0: 并指这个是某些国家外国媒体持续进行的媒体操作之一。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和美国就停火安排的谈判仍然继续，但在正式达成协议之前，一切仍然是未明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曾经和顾问会面，但至今仍然未决定是否推进协议，来到延长停火安排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齐表示，目前双方仍然未落实任何的协议。
1: The talks and exchanges of messages are ongoing.
0: 阿拉格齐话，谈判同信息交换仍然进行紧，喺有明确结果之前，现阶段难以作出判断。他认为目前所有流传的讲法、猜测和推测都应该先被搁置，直至事情有明确的定案。另外，以色列军队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由十字军时代兴建的城堡所在的战略山头，成为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一次的军事推进。被攻占的博福特城堡位于纳巴提那附近，今次行动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的控制范围。虽然停火协议已经公布超过六个星期，但以军目前仍然控制至黎巴嫩利塔尼河一带的地区。报道说，以军现正向北面推进。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就说，已经向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军事据点及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说，已经下令部队进一步深入黎巴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言的时候，否认外界有关日本推行新军国主义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今年五月曾经呼吁亚太国家提高警惕，反对所谓日本新军国主义武器行动。小泉进次郎说，以日本目前的军事能力来讲，有关的指控令人感到奇怪。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会在今日开始一连三日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南下深圳参观当地的创新科技园区。翻嚟澳洲，澳洲农业正是遭受化肥价格高企和天气干旱的双重打击。中东局势已经造成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而气象学家就警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即将到来，对明年的收成造成更大的压力。新州西南部地区 Riverina 是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出产全国大部分的大米和三分之一的金骨。在当地小镇 Gareth 的郊外，种植小麦和水稻的农民安德烈扎就表示，他和很多农民已经开始对抗干旱，因为他们担心情况会变得更差。
2: When we come August, September,
0: 安德烈扎说，到了八九月份，如果没有落大雨或者没有足够的水来到灌溉的话，那情况就会变得非常之严重，因为水是他们的命脉。昆州政府批评在布里斯本维多利亚公园的示威者妨碍体育场馆施工。位于市中心北部的公园被政府划为2032年奥运会主场馆的建设用地，耗资36亿元。当地原住民社区和拯救维多利亚公园运动向当局提交了十份有关原住民文化保护的申请，其中两份被环境厅长拒绝。奥运场馆工程计划在今日开始，将有推土机开始清理公园的土地。相关团体近日开始在公园集会，指公园内的泉水和古树对原住民有特殊的意义。副州长布莱就说，部分示威者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他呼吁余下的示威者按照指示离开公园。布莱说，前几日有围栏承包商被示威者阻止施工， 仲有一名市政官员在公园入面工作嗰阵被示威者殴打，呢啲系不可接受。他说示威者仲有机会离开公园，以便工程继续。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由韩真领导的一国党或者已经成为澳洲支持度最高的政党。由 Redbridge Group 和 Ascend Research 进行，并在今日由澳洲金融评论报公布的民调显示，一国党的基本票支持率上升4%到31%，工党就跌至28%。较一个月前和5月12日联邦预算案公布前的调查是跌了3%。如果两党选择一个的话，工党就以51%领先一国党的49%。个人支持度方面，阿巴尼斯就跌了2%，31%。他的支持率仍然有31%是最高。韩真的支持度就升了2%到25%。反对党领袖泰勒就只有14%，维持不变。另外，一国党、两党联盟和六党就继续批评政府的税务改革，以及有可能对企业与楼市造成影响。政府已经提出法案，将资本增值税、负扣税改革，以及为每位在职澳洲打工仔额外提供$250减税正式立法。工党就继续否认外界批评有关税改将对楼市造成重大下行的压力。房屋部长欧尼尔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就说，澳洲楼价的主要推动因素仍然是利率。房地产研究公司 Cotality 初步数据就显示，首府城市的拍卖清盘率在过去一个星期跌破50%，是6年来首次。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威尔逊就说，这个是政府政策带来的结果。维州的公共交通乘车优惠昨日结束，应该是维州的免费公共交通乘车优惠昨日结束，而由今日开始到今年年底，乘客可以享有半价乘车优惠。维州居民自4月开始在维州工党政府推出的生活开支纾困措施底下，免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维州州长艾伦说，经常使用公共交通的市民可以节省数以百元计的开支。墨尔本有住宅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一死一重伤。事发在凌晨过后，墨尔本西南区 Werribee 一间独立屋，消防部门说消防员在3分钟内抵达现场，但大火已经烧穿屋顶的瓦片。维州警方就说，警员赶到现场那阵，一名住户已经死亡，正调查起火的原因。再听回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居民应该及早求医，并遵循安全殡葬程序，来到协助控制疫情蔓延。今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也都是自半个世纪前发现伊波拉病毒以来当地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塞访问刚果期间表示，疫情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国际社会应对的步伐。This outbreak is caused by the Bundibugyo virus。谭德塞说，引起今次疫情的病毒株目前仍然未有获得批准使用的疫苗或者治疗的方法，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他说，只要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患者是有机会康复，而有部分患者成功康复，及早接受治疗确实能够带来重大的分别。缅甸东北部一个炸药库发生爆炸，造成最少45人死亡，70人受伤。爆炸发生在缅甸南坎镇高登村，事发地点距离中国边境以南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该武装组织属于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过去一直同缅甸中央政府不时发生武装冲突。体育消息，澳洲国 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公布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的26人名单，包括两名从未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新秀。两名老将包括门将兼队长瑞安和中场核心力基也都入选名单，将会第四次代表澳洲征战世界杯，追平名宿卡希尔和米利根的纪录。主教练普波域就表示，确定最终名单的过程十分之艰难，因为肯定会有球员落选，而球队在世界杯前还有最后一场热身赛，对手是瑞士队。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31点，是升了138点，总成交是16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51032点，是升了363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5182点，是升了176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068点，是跌了3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172, 对港元 5.6203, 对人民币是 4.8522。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19度，墨尔本骤雨增多，风力增强，最高14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2度，珀斯有骤雨和风力减弱，最高20度，阿德雷德有骤雨和大风，最高20度，荷伯特夜晚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坎培拉夜晚有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現在聽緊嘅係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釋澳洲，可以幫你加深了解澳洲。澳洲各地嘅駕駛人士而家入油嘅時候都要支付更高嘅油價，因為燃油價格持續波動。咁入油嘅時候揀一啲平價嘅汽油係咪又更划算呢？ 答案其实好视乎你架车引擎嘅要求，因为并唔系所有燃油都适合所有车款。澳洲嘅油站常见嘅燃油种类包括唔同级别嘅无源汽油、混合乙醇汽油同埋柴油。目前主要有三种汽油：91新原值普通无源汽油、95新原值高级无源汽油同埋98新原值高级汽油。由于各国嘅计算方法都唔同。 海外油站顯示數字可能都略有不同。不過，西澳大學企業教育副校長兼化學工程教授阿曼就話：其實佢哋代表相同嘅燃油品質。So
3: if you go to the US, for instance, you'll see low, medium, and high.
1: 例如你去美國，會見到低、中、高新原值一般標示為87、89同埋91，而澳洲咧就係91、95同98。 其實只係政府選擇唔同嘅計算方法，實際上呢一啲標準都係國際統一。RACV嘅政策主管威廉斯就解釋，新原值係衡量燃油抗提早燃燒嘅能力。So
4: the octane number on the barrels.
1: 油泵上面嘅新原值數字代表燃油抵抗引擎爆震嘅能力，數字越高，即係代表燃油品質越高，而新原值越高，價格通常都越貴。 但并唔代表一定会提升引擎嘅表现或者系更加悭油。威廉斯话：如果你驾驶嘅系一般嘅私家车，例如系中小型嘅 SUV 或者系揭背车，91无源汽油通常系最具成本效益嘅选择。So
4: if you're driving a conventional vehicle，
1: 如果你驾驶一般车款，例如系中小型 SUV 或者系揭背车，用91同98所得到嘅燃油效率其实差唔多。 而91就當然平啲啦，但唔代表98會對架車有害。只不過一般車款未必可以發揮到高新原值燃油增正嘅效能。另一方面，如果你架車原本設計係用高新原值燃油，就唔建議使用91啦。你可以查閱翻油缸蓋上面嘅標籤或者係車主手冊，了解車廠建議嘅新原值。
4: That if you do use the incorrect petrol type,
1: 如果使用錯誤嘅汽油種類，唔單止會影響油效率同埋續航嘅距離，長遠亦都會增加使用成本以及引擎耗損甚至係損壞。另外，柴油車絕對唔可以入汽油，而汽油車亦都唔可以入柴油。如果你駕駛嘅係柴油車，車廠會列明車輛係咪適合使用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屬於可再生同埋可自然分解嘅燃料，如果車廠冇特別列明，就應該使用普通嘅柴油。澳洲最常見係乙醇混合汽油E10，當中包含10%由植物提煉而成嘅乙醇燃料，以及90%嘅無源汽油。E10嘅新原值較高，而且價格通常都平一啲，但唔代表可以真正節省油費。
3: Adding a little bit of ethanol increases the octane rating. So for the same.
1: 阿曼教授话，加入少量嘅乙醇之后，新原值会提高。所以相同油量之下，车辆嘅动力会多少少。但系E10嘅缺点系耗油速度通常都会快啲，每行驶100公里，耗油量大约会增加3%。不过由于价格平一啲，两方面嘅成本大致就互相抵消。 如果你唔确定架车系唔系适合使用E10，可以查阅车主手册或者系车厂嘅网站。阿曼教授亦都提醒，一个简单嘅判断方法系过去20年左右生产嘅汽车大多都适合使用E10。另一个原则就系，如果架车仍然使用化油器，通常咧就未必适合用E10啦。最后亦都要记住。 澳洲燃油嘅品质有统一标准。RACV 建议驾驶人士

0: 白克，即是一两啦。几指呢？咁十九克，通常嚟讲呢一茶匙到啦。咁已经发好个海参呢我一条啦。咁佢就大概三百克左右啦。排骨呢咁我哋就要六百克啦。咁因为呢呢、這个排骨呢係瘦嗰种啊，唔係肥嗰种。咁、啊、我哋水呢就要八杯嘅。每一杯呢就205毫升嘅。咁呢煲好咗之后食嘅时间呢至落盐㗎。咁好啦，咁我哋呢就因为亦都菌又食得啦，海参食得啦，同埋排骨食得啦，咁我哋呢就需要半食料啦。咁半食料呢我哋呢就最好呢俾生抽或者俾几支豉油咁去点佢嚟食，多一个汤一个餸一个汤啦。咁做法呢先呢我哋已经呢将发好咗个海参呢返嚟呢就洗干净佢啦。咁洗干净佢呢咁我亦都呢姜葱水啦。咁將佢呢就去煲滾咗之後就擺海參落去呢就即係將佢拖一拖水攞返上嚟再過返水呢就將佢切厚片嘅。咁牛肝菌呢亦都要洗乾淨佢呢就去浸佢啦。因為點解呢佢有生呀係咪咁好跟住呢就浸一陣呢揸乾水粉。咁淮山同杞子呢就洗乾淨喎。咁排骨呢咁我哋亦都呢要飛水嘅。咁好似我哋开完嗰个嘅海参水呢就摆落去亦都将佢拖拖水啦。拖水呢就係挺佢摆落去就再滚返佢上嚟滚一滚又叫拖水。如果飞水呢个水滚咗摆落去呢就即刻呢咁样呢捞一捞攞返上嚟就叫做飞水嘅。咁排骨呢就要拖水啦。咁上嚟呢仲要将佢洗返干净佢停返个水粉。咁就好啦。将所有个材料呢咁呢个时间呢我呢个系炖嘅。咁就将所有材料呢摆落个炖盅里面。咁呢而呢记住凡系炖嘢呢我哋呢要俾滚水㗎。咁呢个时间呢咁我个水呢就大概系话八杯啦。咁睇下呢个炖盅有几大啦。咁就算炖盅大我哋都系用八杯。咁跟住呢而且仲有呢最好系八成满嘅啫。就唔好呢满泻啦。咁我哋跟住呢就冚返个炖盅盖。咁呢等嘅时间呢我哋个水呢一定呢嗰、那个炖锅又好或者我用个煲又好俾个架又好咁啲水呢一定要滚嘅滚完之后摆个炖盅落去咁呢我哋亦都用大滚大滚咗去15分钟左右啦咁就将佢教返呢中慢火将佢呢炖两个半钟头左右咁我哋呢就可以食㗎啦。咁呢个汤嘅功效呢就可以补肾补脑啦补虚同埋提神㗎喎。最重要呢因为有海参同牛肝菌呢仲有呢个养血呢润燥嘅功效嘅。咁好似话对疲劳过度啊咁呢预防感冒啊咁增强呢我哋嘅抵抗能力呢就呢个时间最啱啦。咁海参呢就冇味道嘅但係呢煮起上嚟呢就係好爽口嘅。咁为咗配合呢个牛肝菌嗰个香气呢咁系同埋配搭其他个材料呢呢、這个汤呢系味道呢好清甜嘅。咁牛肝菌呢就好容易藏沙所以我哋呢就要浸佢几次洗佢几次揸返干佢咁样呢即系冇沙㗎啦。咁浸海参嘅时间呢要唔要接触到油啊咁嗱记住啊千祈唔好啊你白好咗个海参掂到个器皿有油呢佢一个海参就即刻会烂晒嘅。咁而大家呢就话浸乜海参好啊咁样呢就系、是、我哋呢就有麻婆参啦好大肉啦可以亦都有啲呢有刺嘅参细细条啦咁。咁一般嚟讲呢我哋都系洗干净佢咁擦咗佢出面嗰啲污糟嘢摆落个煲里面就将佢呢煲大滚。大滚呢之后呢就焗住佢焗到佢冻咗啦。再呢将佢呢再将佢大滚。咁然后呢再冻咗之后呢就将佢攞出嚟呢再擦干净佢剪咗佢个肚里面啲嘢咁然后掹晒出嚟。咁跟住再用清水再将佢呢去煮煮佢大滚焗返佢。翻冻咗咧，就攞一个器皿咧，即系再啲水，就将佢咧摆落去雪柜度，雪到第二日咧，跟住再浸佢咧，都要差唔多成两日咧，咁海参咧就可以食啦。
1: 嗯，咁啊，头先咧听到你讲咧，即系一大轮功夫咧去浸发海参咧，都真系要好多日啦吓。或者咧真系又要洗啦，又要浸啦，浸完之后咧又要煮啦，煮完咧又要去再浸翻佢。咁啊，李太啊，咁你平时咧会唔会一次过做定好多海参，跟住摆喺冰格度，跟住有需要嘅时候先用嘅咧？
0: 会噶会噶，我一次过咧我就会做好多噶啦。如果麻婆参咧就做两三条啦。

0: 噶啦。咁但系如果细嗰啲咧，我差唔多做得成十条噶，细细好似手指啲嗰啲咧，咁啊将佢咧就攞出嚟咧洗干净晒佢咧，咁我亦都将佢拖过晒姜葱拖过水，擎翻干佢水咧，就用嗰啲保鲜食物袋咧，我哋三文治嗰啲咧就分批啦。咁我每次食几多少就将佢摆落去冰格里边，无论呢个嘅海参、花胶、冬菇我都系咁做嘅。
1: 咁啊，记住啦，天气咧就凉啦，而且咧即系其实都好容易病咁，所以咧大家咧有机会嘅话咧就炖翻啲好嘢啦，做翻啲靓汤啦，咁咧就可以进补一下，咁啊令到咧自己个抵抗力啊、免疫力咧都好啲噶。
2: 现在由胡天林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先同大家讲下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否认有报道话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辞职的消息。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曾经接触一名匿名官员，对方声称看过一封辞职信，内容提及不满伊朗革命卫队已经接管政府大部分权力。不过伊朗总统办公室副通讯主管塔巴塔巴伊发表声明，形容有关辞职的消息属虚假的报道。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同美国就停火安排的谈判仍然继续，但在正式达成协议之前，一切仍然未明朗。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言时，否认外界有关日本推行新军国主义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今年5月曾经呼吁亚太国家提高警惕，反对所谓日本新军国主义冒起行动。而在本地方面，澳洲农业正是遭受化肥价格高企和天气干旱的双重打击。中东局势已经造成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气象学家就警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即将到来，对明年的收成造成更大的压力。墨尔本有住宅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一死一重伤。事发在凌晨过后，墨尔本西南区 Werribee 一间独立屋，维州警方表示，警员到场时，一名住户已经是死亡，正调查起火原因。呢次新闻提要报道完，交翻俾两位。
3: 唔该晒胡天恒嘅，今集我哋职务人请到嘅嘉宾咧就喺澳洲教日文嘅 Tommy 陈乐兆。咁旧年佢做咗一个好大胆嘅决定啦，就同学校申请停薪留职一年，参加一个咧叫 JET 嘅 program 去日本教书，仲去到一个咧系好严重核灾难嘅福岛。
4: 系啊，到底咧距离核电厂只有42公里嘅地方生活咧，实况系点嘅咧？今集嘅职务人啊，同事梁艳刚就请嚟 Tommy 啊，同大家睇下啦，福岛过咗多年之后咧，是不是仲是仍然未脱离核灾的阴霾呢？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剑刚。来到职梦人的环节，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他本身是在澳洲教书的，但是他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呢就参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就叫 The JET Program。这个呢是一个日本呢就是邀请教师到当地去教书的一个计划来的。咁啊，究竟点解佢会参加呢个计划呢？咁同埋佢今次要教书嘅地方就係早年呢曾经呢係受过严重核灾嘅福岛啊。佢响当地又有啲咩所见所闻呢？咁啊，今日呢我都请嚟 Tommy 陈乐兆呢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嘅。Tommy 你好。
6: 诶、hey, ，你好 ，Ivan。
5: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咧就系响澳洲都一直有稳定嘅教职啦，就系、是、教日文嘅。即系有啲咩契机令你决定咧去申请呢一个计划，去到日本教书咧？
6: 去到2024年，其实我都教咗书十年啦。啱啱去到十年呢个位有啲攰，所以就同学校申请咗就停薪留职，申请咗一年。当初谂咁2025年点样过好呢，咁一年唔返工咁咁有咩 plan 好呢，咁当初就諗住即係纯粹去旅行去外地返返嚟。佢諗嘅过程入面呢，咁啱喺 Facebook 就见到一个广告，咁就係、是、日本领事馆就係、是、个 JET program。咁其实我以前係有听过嘅，适逢今次就因为我有呢个空间，咁我就心諗啊，不如与其咩都唔做，不如有一年去另外国家去工作去体验下都好啦咁样。咁我本身係教日文㗎嘛，都适合嘅，咁就去 apply 第表格啦咁样囉。因为成个过程我係要批咗我啦，咁我就去咗日本啦。
5: 当时申请嘅时候系唔知道自己会去福岛噶嘛？
6: 佢表格入边咧有一栏，话俾你听，你可以选择三个你想去嘅地点。

0: 咁但係佢亦都寫得好清楚，就話佢唔會保證你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咯。咁所以其實我都寫咗另外三個嘅，咁但係結論上就冇批到啦，咁就 send 咗我去福島咁樣咯。
1: 當時你知道自己要去福島啦，大家可能即係都知道啦。因為當地曾經咧都遭受過嚴重嘅核事故嘅，你擔唔擔心嘅咧？即係知道自己要去一個曾經有過核事故，而家都未完全恢復嘅地方。
0: 有，而我諗我呢個反應同好多唔熟悉福島嘅人一樣咯。第一樣諗起福島嘅就係嗰個核災害啊，即係會擔心呢啲嘢。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收到嗰個通知話我去福島嘅時候，我都會做啲 research 啊，咁想睇下其實依家當地人嘅生活點樣啊，同埋嗰個地點同我去嗰個地點個距離有幾多啊。咁其實睇過曬之後，就發覺其實對我影響都唔係好大，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就放低嗰啲顧慮咯。
1: 你舊年啊做嘢嘅地方咧，其實同嗰個核事故發生嘅核電廠咧，離得遠唔遠嘅咧？
0: 好簡單講少少地理先，就係、是、福島其實你可以分成三個區域嘅，最西面咧係山區嚟嘅，咁所以佢離海邊最遠啦。我去翻工嘅地方其實喺中間嗰個地區嚟嘅，就其實係福島入邊人口最密嘅嗰個地段嚟啦。核電廠嗰個地方其實係海邊嚟嘅，大家都知啦。咁海邊離我住嘅地方，我睇 Google Map 大概42公里咁樣，所以其實都幾遠下
1: 的。你自己就話你有做過一啲嘅研究啦，或者起碼知道個地理上面似乎都唔係好近呢個核電廠嘅。咁但係家人方面咧，你又點樣同你解釋佢哋又有冇即係擔心或者甚至會？唔会阻止你去福岛呢一个决定咧？
0: 冇，我同你讲，我去福岛嗰阵，佢哋就咁样咯，咁就完咗嗰个对话啦，都冇乜话好担心啊，好反对啊咁样。同埋我咁我自己讲嘅时候，我都讲咗俾佢听，我会去边。即系我头先同你讲嗰啲地理啊，嗰啲我都同你讲晒。咁其实咁佢哋知道，我都查过先同佢哋讲，所以咁佢哋都放心嘅。
1: 可能好多人嘅黑板印象都会觉得啦，即系可能而家福岛嘅生活可能系仲未从呢个核灾嗰度恢复啦。咁因为当时佢哋预计嗰个影响嘅范围都几广嘅。咁但系实际上，即系你向咁福岛呢一年嘅时间里边，当地嘅社区同埋嗰个生活面貌系点样
0: 嘅？我去个地区先啦，我去个地区，我喺福岛市入边，其实系普通生活嚟嘅，大家都系照样生活啦。喺个社区个环境嚟讲，其实震灾嘅影响已经唔见晒咯。但系我去到嗰个时候，有一个负责睇住我嘅人，佢话同我讲话，有间图书馆咁样，嗰阵时就系啲书冚唪唥跌晒落嚟啊，啲玻璃烂晒啊，咁样发生点好远都好啦，都有佢嘅破坏喺度啦，喺市内。但系十几年过之后，其实市内已经唔见晒嗰啲痕迹咯，所以其实啲人会永远记得发生过咩事，市内就冇乜问题。如果头先我哋讲话海边嗰个地区咧，离发电厂最近嗰啲地方咧，就完全系封锁晒噶啦，即系你系唔可以入去啦。所以其实当时嘅痕迹就保留咗喺嗰度，我啲遗迹离个发电厂都远嘅，嗰啲遗迹就有啲地方系公开咗啦。譬如话佢有间小学留低咗喺度，咁、那个小学系被海水浸过晒噶啦，已经咁，总之嗰个结构就留咗喺度啦。佢就开放俾人去睇下当时嗰个情况，嗰、那个破力系点样啦，同埋附近可能有啲博物馆起咗就系纪念呢个嘅事件，一般人可以去睇嘅，但系封锁咗地区唔可以入去咯。
1: 你自己有冇去呢啲嘅纪念馆咧？
0: 我想去嘅，三一一之前嗰两个礼拜，我已经谂住去 check 晒啲路线，但系 book 嗰啲车啊，头先嘅时候我 book 唔到咯，因为日子近咧，我呢个地方你一系要揸车，就冇巴士去咁滞，你要搭火车，跟住再另外租架的士去咁样，佢就可以车到啲地方咁样，我 book 唔到啦，所以其实最后我都冇去到，有啲可惜噶啦。
1: 你头先都提到就系话当地人嗰个生活啦，大致上都已经系好平静啦，即系冇咩话受到影响啦。你都系一个外地人咧，嚟到佢哋嘅地方咧，佢哋会唔会都同你讲福岛嘅事情嘅？
0: 唔会主动讲嘅，你可以好刻意去问，佢哋都唔介意答你咯。有时候可能倾偈，咁我会问啲问题，佢哋就会自己讲翻佢哋自己嘅故事咁样咯。讲一个就系我翻工有个地方，一个副校长 level 嘅人咧，咁就同我讲去放假去会去东京，佢老婆仔喺东京，跟住我，点解你老婆仔你去东京嘅？你系咪东京嗰度嚟福岛噶咁样？跟住佢话唔系，系因为震灾发生嘅时候咧，佢屋企住嘅地方受到影响，即系佢冇咗地方住。同老婆仔女倾过之后，就决定个妈妈同埋个仔咧，就去东京嗰度翻学生活，佢自己一个就留喺福岛嗰度翻工咁样咯。即系呢啲嘅故事其实系有咯，有啲人系唔介意同你分享，你可以问嘅，当然你问得有啲技巧啲啦。
1: 其实你今次去咗一年啦，你又觉得福岛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嚟嘅
0: 咧？呢个地方佢喺东北区域啦，我哋叫咁就系、是、因为日本系分几个区域嘅，咁譬如话东京就东京都话即系首都圈啊。 关东嗰啲啦。咁福岛喺东北啦，东北嚟讲佢都唔系一个人口好密嘅地方嚟。附近跑最密嘅地方嗰叫仙台啦。福岛市其实系生活系方便嘅，即系你要去买食物啊、买衫嘅时候系买到呢啲嘢。咁但系譬如交通咁样，佢主要系巴士或者要自己揸车，因为福岛其实好大，都有货车去到嘅。但系你会见到佢嗰班 JR 线系一个钟头可能得两班货车经过福岛啊，咁系偏乡下嘅地方嚟，即系佢真系人口唔多咁样啦。你只要稍微揸车过啲，其实冚唪唥都系大自然山区咁样。佢有佢嘅唔方便咯，但系你一去到山区，其实嗰啲自然景系又即系个自然系靓啦，即系你见到其实唔系好多高楼大厦或者好多大公司，但系其实你去到山区，其实佢系有个自然嘅美喺嗰度咯。我都几推荐，如果你有人想去福岛，其实去山边嘅地方，其实都几值得去。
1: 当地人民又系点嘅咧？即系佢哋嗰个民风系点咧？
0: 简单同埋友善啦，系唔单单系福岛嘅，一般日本人其实去啲地方去咗几次，佢就觉得你熟面口咁样，就可能会开始同你倾几句啊。特别你去食嘢，你始终系客咁啊，同你熟落咗，有个熟客咁，对佢嚟讲都系一件好事。
1: 同 Tommy 倾咗咁多有关于佢响福岛嘅体验啦，咁啊，继续同佢倾之前咧，俾佢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亦都讲下咧佢响当地咧嘅教学经验，同埋睇睇咧，究竟响日本做教师咧，同响澳洲系咪都几大分别嘅咧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This 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唔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7: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鍾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今日职务人嘅嘉宾咧，就系啱啱响日本啊，参加咗一年当地嘅教育计划嘅陈乐少 Tommy 啊，咁啊同大家倾咗咧，佢响福岛咧呢一个咧曾经受到核灾严重影响嘅地方，咁究竟个生活经验系点啦？咁但我都想了解下 Tommy， 你响当地嗰个嘅教学经验又系点嘅咧？参与呢个 The Jet Program 啦，都算系一个教学嘅计划啦。咁但实际上你响当地要做啲咩嘅咧？
0: 我个岗位系叫做 ALT。即系英文叫 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 咁中文系叫做语言助教咁样啦。所有做呢个岗位嘅人咧，其实就系去到个班房入边，同个负责教英文嘅老师一齐去帮学生啊，帮个老师去辅助去教英文咁样咯。
1: 同你喺澳洲嘅教学工作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咯。
0: 我唔系执正去教过啦，所以其实我嘅负担冇压力系比较少咯。就算考试都唔会难到我先啦。我通常就系喺班入边睇下啲学生喺边度，啲嘢要去帮啊，有啲咩问题啊，有啲咩要改啊咁样。咁做嘅嘢咧就有啲相似，即譬如点样去帮佢哋啊，点样去同佢哋讲啊咁样。另外系因为我本身系教外语啦，日文啦，喺日本譬如小学咁样咧，佢哋就会话呢个系一个外语嘅时间嚟嘅，即系唔会讲英文，系讲外语嘅时间。咁其实做嘅就会好似咯，咁所以其实我有机会同一啲嘅老师去分享，我觉得啊，你可以咁样去试，咁样去做咁样，咁有啲会去听，有啲会试咁样咯。
1: 当地学生即系对于学习外语嘅热情又大唔大嘅咧？
0: 好睇过瘾，有啲就真系纯粹觉得好好玩，咁咪去学咯。有啲觉得好闷、好难，咁就冇心。

0: 然后咁其实呢个都同呢度嘅学生嘅情况一样咯，就有啲人真系好有兴趣，有啲人就觉得都唔会用噶啦，咁所以就冇乜兴趣咁样，两边都有。
1: 咁你自己又有冇啲咩方法去挑起佢哋兴趣呢？即系或者会唔会都特登做啲嘢去令佢哋，哦，可能即系同你多啲互动啊，有多啲机会讲英文啊咁样？
0: 我会负责去四间唔同嘅学校啦，一个礼拜可能去两三间学校咁样，睇下个学校嗰啲学生个反应点啦。咁我其实做得最多嘅就系一间比较大嘅小学咁样啦。咁我一入去，我同佢哋讲嘅系讲日文先啦。我当时嘅谂法系觉得我可以讲英文嘅，但系如果我讲完佢哋唔明，甚至佢觉得啊呢、这个人唔讲日文，就即系可能会觉得有啲隔舌，与其多一重咁样嘅隔膜，不如我自己首先用日文沟通，等佢哋舒服啲先，即系熟习咗我呢个人先至教佢哋咁样啦。譬如话。喺啲休息时间，咁我会有时会同佢哋讲几句啊。有时喺食完饭之后，咁样我会负责帮手执嘢啊，咁样咁同啲学生去沟通啊，咁样咯。即系总之尽量揾一个位系，即系我又觉得舒服嘅，就同佢哋去多啲去交流沟通。咁等佢哋习惯咗呢个人之后，我先至再谂点样可以帮到佢哋，点样去教佢哋英文咁样咯。
1: 需唔需要安排啲特别嘅活动俾佢哋，或者一啲特别嘅 interaction 俾佢哋？
0: 唔系好需要，譬如小学咁样啦。咁我主要系教。一二同埋五六年班咁样，五六年班佢哋已经有本教科书噶啦，咁所以其实通常个班主任就会跟住嗰本教科书去教佢哋咁样啦。咁我只不过系望一望，即系当日佢哋要教嘅内容，咁我就谂下点样去走位啊，点样去帮佢哋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最主要要去谂点样教，其实就系一二年班嘅小学生咯。咁嗰啲就系我要去谂，我要去预备嘅位咁样。
1: 头先你都讲啦，就话你系一个 assistant 辅助先生嘅角色啦。咁但系你教书嘅嗰个背景派唔派得上用场咧？
0: 会嘅，我谂入到去，因为自己都做过老师，所以其实都见到好多共通点，即系一个老师要经历嘅嘢啊，要去谂嘅嘢啊，要去挨嘅嘢啊，即系呢啲都会见到。同埋我谂望翻啲学生，其实好类似嘅，其实佢哋嗰种即系中意读书，想做多啲；唔中意读书，觉得想避。我谂呢个系世界共通，唔系好分国家咁样，当然系有程度嘅。虽然我唔系负责主要教嗰个，但系我做嘅嘢系啲幕后嘅，其实同我喺澳洲做嘅就好相似，只不过系对象细咗好多啦，同埋可能有啲位我要去同个老师倾过，先知道适唔适合去做呢啲嘢咁样。喺呢啲唔识嘅，我更加要去沟通之外，其实一般我教学上要做嘅，其实一模一样。
1: 嗱，你头先就都提到就话你按住佢哋呢个计划咧，你就要去四间唔同嘅学校啦。咁其实系咪嗰个教室嘅环境都好唔一样，甚至啲学生嘅年纪都可能会唔一样嘅咧？
0: 系嘅，咁我喺澳洲，我系教 high school 啦，咁我就教7年班，教到12年班。咁今次个 program 咧，就要我负责一间初中，中一到中三啦，跟住两间嘅小学啦，同埋间唔中要去一间幼稚园咯。咁我系未教过小朋友啦，咁我所以去之前都有啲担心，我做唔做到咁样，因为始终唔系好识得点样同小朋友去相处啦，所以会幻想过好多一啲情况啊，会点啊，我应该点处理啊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去到其实，首先好多谢温小朋友先，佢哋好温柔啦，即系好欢迎我啦，好接受我咁样啦，所以变得相处就容易好多咁样。
1: 你觉得同佢哋相处，同你头先讲中学生嘅相处最大不同系咩咧？
0: 学澳洲嘅中学生社会嗰个风气或者社会个向度喺呢度嘅人就会觉得我同一个大人其实系平起平坐，唔会太过拘谨，变咗沟通就会比较直接啲咯。日本嘅学生其实都会嘅，但系佢又知道条界线系唔可以过，咁所以佢自己都会好小心自己点样去讲嘢啊咁样。斯文就比较单纯天真啲啦。
1: 最中意教边班咧？其实你自己今次喺日本。
0: 最中意教小学生，呢个系我自己嘅故事啦。有其他嘅同事可能个故事都好唔同，所以唔可以用作准。但系我喺呢个 program 入边最长时间系同小学生相处啦。喺中学入边，其实我相对地少嘅。最基本譬如话课堂咁样，我去到小学，我系固定每一次都系有4堂要去教啦。咁但系中学就唔系嘅。中学我有时去到有啲日子，我可能系一日教2堂，有时3堂，有时1堂。甚至有时系可能入到去，今日唔使嚟啦，咁样可能一堂都唔使教，我就坐咗喺自习室嗰度做自己嘢咁样。因为个时间少咗，就变咗，其实我同啲中学生可以交流嘅时间都相对地少咗，佢哋都唔熟我，我都唔熟佢哋咁样啦。小学生就因为多啲机会去沟通啦，同多啲机会见面，咁变咗其实容易同佢哋沟通，同埋即系讲多啲嘢咯。
1: 除咗话头先你话时间即系有多啲同佢哋可以相处之外，即系会唔会都有一啲，譬如佢哋嘅反应啊，或者佢哋对你嘅态度啊，令你系即系印象会比较？

0: 难忘啲咧？
1: 佢会珍惜一个外国人去到佢哋个地方去做呢样嘢。佢老师有时都会讲啊，即系佢哋老师英文唔好，咁所以有个外国人喺度系帮你哋做呢样。即系佢哋其实心底系知嘅。咁我谂系多咗呢一份尊重，或者系多咗呢一份嘅多谢你咁远嚟到日本呢个地方，嚟到福岛呢个地方去教佢哋，多咗呢一个嘅谂法。即系起码我走。嗰一刻我知道佢哋系多谢有一个咁嘅人喺度。
0: 今次啦，会参与呢个计划一年啦，咁对你自己嘅教学理念或者教育工作嘅嗰个睇法，又有冇啲咩新嘅体会，或者有冇啲咩转变咧？
1: 我谂我可以同学生分享嘅系文化呢方面，教日文呢个过程入边，因为学校始终即系你有一个目标要去达成。今年学生要学晒呢一扎文化，呢一扎嘅。词汇咁样，你要学晒呢啲嘢。通常个重心喺嗰度。讲到文化嘅时候，即系佢哋理解嘅文化，通常都系日本好先进，好多好特别嘅嘢，佢哋会觉得嗰啲系文化嘅全部。但系我而家会觉得，其实文化系嗰个处境，你去入到去同人相处，其实嗰个已经系个文化嘅交流嚟嘅。喺嗰个位，你会发觉其实有啲嘢就系大家好相似。有个学生咧问咗个问题。点解啲外国人可以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朋友嘅？咁我就将呢个问题问翻其他老师 ，ALT 嘅老师，跟住佢哋话唔系啊，冇啲咁嘅事啊咁样。之后我同个学生讲就话，其实佢哋可能系比较亲切，即系 friendly 亲切啲，比较容易相处，但唔代表佢哋可以同所有人做朋友咯，唔一定做到 friend， 但系佢哋可能比较 friendly 咁样。即系日本望过去外国人就系话啊，佢哋可以。咁样，其实未必系咁，即系其实呢个误解都喺度，咁所以其实点样可以更加如实咁样去同学生去分享呢个文化，咁其实都系我好想做到嘅一样嘢咯，即系希望唔系讲一啲好表面好社会性嘅，讲紧呢个处境上可能有啲咁嘅事发生，其实大家点样去理解呢个处境，其实可能更加咁埋身去理解到个文化。我觉得
0: 当你学校里边嗰个工作环境，你又觉得同喺澳洲即系作为教师嘅嗰个工作环境，系咪都几大分别咧？
1: 其中一樣我睇到就係、是，即係喺澳洲嘅班主任咧，就是、負責點名同埋，即係有啲學校有乜嘢消息又要同學生講之外咧，其實就唔會再有咩交流。喺日本嘅班主任咧，就幾多嘢做咯，即係佢唔單單要點名啊，同個學校有咩消息啊之外，其實佢哋係直情做埋 parenting 嘅角色、教育嘅角色，即係譬如話啲學生有咩爭執同我講咁樣。譬如话佢有咩头晕身形，个小朋友今日有咩曳，点样反应，佢就同啲家长讲咁。所以其实即系做日本嘅班主任就系做咗好多嘢咯。即系其实佢直情系学校嘅一个嘅父母咁样嘅角色，去同啲学生相处咁样。每一个老师都有佢自己个班系要做呢样嘢咯。
0: 睇日剧咧，有一个固有文化或者固有印象啦，就系、是、日本嘅职场咧，似乎都几疏离嘅。咁同事同同事之间呢可能都会倾偈咁，但系咧又冇乜话太大嘅深交嘅。咁其实事实上你喺日本嘅工作，尤其是喺学校呢一个嘅范畴呢，系咪咁嘅呢？
1: 日本我自己睇到嘅系工作还工作，咁所以其实佢哋最主要嘅内容都系啲关于工作上嘅，所以其实唔会问关于对方私生活嘅嘢。就算系大家有倾有讲，讲少都其实都系喺工作嘅内容咯。即系大家系专业嘅，所以大家对同事之间倾偈就系讲学校入边嘅嘢咁样。咁有时候喺工作入边，即系会轻轻讲下自己啲私事都会有嘅。但系一般嚟讲，工作就还工作，所以喺工作嘅时间，佢哋唔会讲太多私底下嘅嘢俾你听。但系其实都好睇环境嘅。我去嗰间中学咧，就真系咁样嘅，即系佢净系讲工作嘅嘢，好少同你讲私底下嘅嘢咁样。当然其实都要同你熟咗先啦。咁但系一般嚟讲，佢真系唔会闲谈。咁但系我去嗰间小学咧就好唔同啦，会讲工作之余，会讲少少私底下嘅，譬如话你冬天放假去边度啊，你有咩做啊咁样。跟住可能系话今日我女毕业啊咁样，我就走先啦。即系会讲轻轻。透露少少自己私底下啲私人嘢俾你听咁样。
0: 我哋知道旧年开始咧，其实中国同埋日本嘅外交关系上面咧出现咗问题啦，尤其是系新首相上场之后，咁你喺日本生活，会唔会都觉得日本人睇中国人或者睇你作为一个中国面孔嘅人士，嗰、那个态度上面会唔会都觉得有啲转变，或者会唔会都感受到佢哋有唔中意啊、歧视啊咁样咧？
1: 我自己冇，同埋我谂真系有呢啲反应。通常都是在啲大城市嗰度，即係東京啊、大阪嗰啲啊，即係因為通常去得日本嘅中國人咧，即係據我自己嘅理解，就會去啲大城市先咯，即係去翻工去玩咁樣。相對地喺福島其實有中國人，但係唔多啦本身，咁所以其實一般嚟講，佢哋都唔會話因為你係中國人，你一定係一個麻煩，即係佢哋唔會咁樣去睇你咯。所以其實我自己心。

0: 嘅時候都冇經歷過呢啲歧視嘅嘢。
1: 除咗即係工作之外啦，咁其實今次你係咪都會趁住機會都去唔同嘅地方去體驗下日本唔同嘅一啲景緻或者文化咧？
0: 會嘅，我諗2025年好多年假咯，即係好多 long weekend 咁樣，所以其實都去咗幾多嘅地方。咁但係通常我都係好蜻蜓點水咁去一個地方去三日。跟住就走咁样，今次刻意去多啲大自然嘅地方咁样，可能去海边啊，去山边啊，睇下佢哋遗留咗啲咩嘢咯。呢、这个地方嘅历史点样啦？所以通常都会去啲譬如城堡啊咁样，会去神社咁样，即系兜个圈睇下咁样咯。
1: 你又觉得福岛系咪一个好值得大家去旅游嘅地方？
0: 某啲地区系嘅。其实福岛系一个乡下嚟，去嘅真系唔多咯。如果你话讲历史嘅话，就要去山边，即系一个叫回津嗰度就有历史嘅痕迹喺度。现代啲就系嗰个发电厂附近嗰个博物馆啊咁样咯。咁但系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小镇咁样嘅地方，所以其实佢系咪好多嘢做？其实真系唔系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去见到啲大嘅城市，咁你想去啲少人啲地方，其实福岛系一个几适合嘅地点去做呢样嘢。
1: 除咗福岛咧，今次有啲咩地点系令你最难忘？
0: 啊，好多、哦，其实有啲地方我想再去多次添，即系譬如话山口县，即系喺本州南边都有去过。咁因为嗰个地方都系比较大啦，佢又系历史好悠久嘅地方咁样，所以其实。山口都几值得去，咁跟住，譬如话北面咁样秋田，我都觉得几靓。咁如果你中意食咁，其实每个地区都有一啲地区嘅美食咁样啦。譬如话我去鸟取嘅时候，咁大家听过就系猪骨汤面，好味嘅。但系去到鸟取有一个叫牛骨汤面咯，我几推介呢样嘢。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食拉面嘅话，你去到鸟取，你试下牛骨拉面。

我哋广东话嘅节目就嚟到尾声啦，咁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听日我哋依家等你 call 嘅嘉宾系西雪梨大学林奇恩教授，同大家讲下咧长者系咪适合断食噶？咁时间嚟到尾声啦，我同蔡以文、张彩玉同大家讲声拜拜，记得听日同样时间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for World Book Club, Josie Long speaks to the author, Karen Slaughter.
1: 28 years after the murder of their mother, a chilling new crime forces two sisters to revisit the night that tore their family apart. From violence to sisterhood, Karen Slaughter talks about her best-selling novel, The Good Daughter.
0: World Book Club, Sunday at 13 GMT.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Taking you back to June 1960, when Argentina and Israel were at loggerheads over the kidnap of one of the most wanted war criminal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an who'd been at the centre of the Nazis'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Adolf Eichmann.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我是海伦。
5: 今天是2020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
6: 那么，我们在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古林盖族的 Cameragon 人表示敬意。
5: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以色列在该占领该国南部
6: 伯福特城堡之后
5: 、扩大了地面攻势。
6: 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也表示呢，各方对黎巴嫩南部及其地区军事活动的升级深感担忧。
7: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break the cycle.
5: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今天是星期二哈，我们会有在8点20分和您会面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6: 混合动力汽车越来越多见哈，与纯油车相比呢，混动车的保养有什么不一样？在今天上午8点20分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当中，汽车专家陆毅将和您聊一聊混动车保养的话题。
5: 届时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任何汽车问题。
6: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同事陈云，让他来播报第一时间的这个新闻。

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居首。经济学家称澳洲30年房市超级周期或将结束。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访澳。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政府部长们驳回了首次

0: 是宝林韩森领导的小党派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政党的重要民调结果，但这位资深政治人士警告说他的实力不容小觑，并表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澳大利亚总理。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的初选得票率是 20%， 工党 28%， 而一国党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 31%。 大卫利特尔普劳德在昆士兰州最大选区马拉诺阿的保守派席位是一国党的首要目标。这位国家党领袖表示，如果他认为自己能够保住一席，那将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如今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选民群体已经变得非常分散，而且人口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北领地政府表示，加快开发爱丽丝泉附近的一座稀土矿，将使当地和全球利益能够更早实现。阿拉弗拉稀土公司的诺兰斯项目是首个根据北领地协调员法案获批的重大项目。该法案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项目提供了一条更快的政府审批途径。该项目被列为去年美澳签署的关键矿产协议中的优先事项。该协议包括对澳大利亚关键矿产项目投资50亿澳元。北领地首席部长利亚菲诺基亚罗表示，耗资16澳元的洛南斯项目是北领地历史上最大的矿业投资。
1: We know what this does is put the territory on.
0: 我知道这将使北领地登上国际舞台，表明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并且在增强国家实力以及为该地区的盟友做出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瓦兰已抵达澳大利亚，展开其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海外访问。他于6月1号周一抵达堪培拉，并将于周三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可能的新条约协议以及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瓦兰一直对其前任马纳西索加瓦雷于2022年与北京签署的安全协议持批评态度。该协议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队，但该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披露。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原住民思想家领袖和变革者盛会正在黄金海岸举行，峰会汇聚各领域专家，共同探讨塑造原住民社区未来的各项议题。今年峰会门票首次售罄。纳基沙·史密斯在卡尔古利矿业石油和勘探部原住民赋权部门工作，他表示非常期待此次峰会带来的交流机会。这次活动参与度很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所以非常兴奋，想看看峰会的内容。我从西澳的卡尔古利远道而来。一名知名经济学家表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根据 Cotality 的数据，5月份悉尼房价下跌 0.9%， 墨尔本房价下跌 0.8%。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hane Oliver 警告称，持续数十年的房价上涨的趋势正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住房负担能力恶化、预算案收紧房地产税务优惠政策，以及政治环境转向支持降低移民规模。不过他表示，住房供应不足仍将持续对房价构成上行压力。与此同时，租房市场几乎没有缓解的迹象，全国住宅空置率仅为 1.5%， 预计未来数月租金仍将继续上涨。三岁的乔丹·达什·伍德在墨尔本西南区维迪比清城的一场房屋火灾中不幸遇难，各界人士纷纷致以哀悼。乔丹的母亲和哥哥成功逃生，而他的父亲在试图营救儿子时严重烧伤，目前仍在医院昏迷不醒。40名消防员耗时约一小时才将熊熊燃烧的房屋控制住火势。助理消防队长安东尼·皮尔斯表示，火灾扑灭之后，消防人员对房屋进行了检查，并在屋内发现了乔丹的遗体。这类火灾总是如此的棘手，我们处理过很多房屋火灾，通常情况下我们进入现场扑灭大火，收拾东西，然后很快就能够回家。但这次的火灾现场情况更加复杂，我和我们的消防员和所有参与救援的应急人员感同身受。北领地儿童

0: 务专员办公室发现，在北领地接受政府安置照顾的儿童中，近四分之一曾反复遭受伤害。该办公室的一份新报告调查了2023到25年间接受政府安置照顾的儿童遭受的伤害和剥削情况。报告指出，北领地儿童保护系统在应对伤害方面存在持续且严重的系统性缺陷，包括调查严重延误以及未能充分监测记录和处理儿童安全和福祉问题。专员沙琳娜·马斯克表示，报告的调查结果令人感到担忧。报告中指出的监测漏洞限制了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识别风险、做出适当反应和确保问责的能力。南澳警方已恢复对安达穆卡失踪六个月的母亲特里莎·格拉夫的搜寻。这位41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2月12号凌晨驾车回家，但她的车被发现遗弃在水坝附近，已经无法行驶。侦探们已重返这片偏远地区，抽干水坝的水以寻找线索，并将搜查附近约100个矿井。迄今为止，多次地面和空中搜寻均未发现任何线索。重案组侦探称他的失踪非同寻常，与他平时的性格不相符合。悉尼一名验尸官建议新州教育部门加强公众宣传，提高人们对将儿童留在高温车内风险的认识。此前已有两起儿童死亡事件发生。2023年，一名三岁儿童被发现死于悉尼西南区格伦菲尔德一家商店外的车内。大约两年后，一名14个月大的女童被发现死于悉尼内西区尔伍德一家日托中心外的车内。两名女童均因父亲疏忽大意导致中暑身亡。验尸官鼓励家长使用一些提醒措施，例如将孩子的物品放在前排的座位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紧张局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先与以色列总理通了电话，随后又与真主党通了电话。与此同时，在黎巴嫩，以色列在占领该国南部博福特城堡之后扩大了地面攻势。当地时间周一，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黎巴嫩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各方对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活动的升级深感担忧。
2: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0: 我们谴责所有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打破暴力循环，实现联合国划定的离以停火线、蓝线两侧可持续稳定的唯一途径是外交解决方案。由美国斡旋将于明日恢复的黎巴嫩以色列谈判，必须真正是取得成功的机会。尽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三天里仍持续交火。此前美国证实周末袭击了伊朗的雷达站指挥控制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对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两架无人机的袭击是为了回应其所称的来自德黑兰的挑衅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此前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 MQ-1 无人机。乌克兰总统的一位高级顾问表示，在北半球的冬季结束战争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基辅方面表示，正在为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做准备，同时继续努力重启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本周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和供应路线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则继续对乌克兰各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区，在袭击中断了供应线之后，当局实行了燃料配给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俄罗斯 40% 的炼油能力已经失去。
3: Our warriors now have the capability to reach.
0: 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具备打击俄罗斯军事后勤系统的能力，行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被临时占领地区的纵深地带。对于占领者而言，在我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几乎已经不存在安全的道路，这进一步证明占领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将不会有安宁平静的日子。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

0: 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在选择世界杯阵容时大胆启用更多新面孔。虽然队长马特·瑞安和中场球员马特·莱基均追平澳大利亚纪录，第四次进入了世界杯的阵容，但在入选的26名球员中，有17人将首次亮相世界杯。这是澳大利亚队连续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但入选的26名球员中只有7人曾经参加过世界杯。波波维奇表示，他支持他所看重的人才，并为能够给予年轻球员在大赛中展现自我的机会感到自豪。这是袋鼠军团连续第六次闯入世界杯，将本届仅有7名球员曾有世界杯的参赛经验。波波维奇表示，他会根据自身看到的实力来选择球员，并为能够给予年轻球员在大赛中展现自我的机会感到自豪。
1: So I think we've shown that we're not afraid to play the youngsters.
0: 我想我们展示了我们并不畏惧让新手上阵。他们在未来的4到8年后会变得更好吗？这当然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不够好，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不能够参加世界杯，并不是说我就不会选择他们进入我们的球队。所以大家应该相信，我们会非常希望看到我们的年轻球员能够进入比赛，能够看到我们的球队中有新老队员不同经验的一个融合。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16 美元 ,1.206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845 元人民币 ,5.613 港币 ,22.423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是李卫博士认为哈，人工智能时代用人单位对于大学生这个毕业生来说呢，提出了新的要求。
1: 那么下面就请听陈云为我们带来的对这个李卫老师的这段采访。
2: 李卫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澳大利亚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毕业生，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高的生产力，你的看法？
3: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整个我们国际社会的一个变化吧，一个方面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呢，都重新的在塑造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体现。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变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显示，对于就业市场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那么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它每年会发一个 AI Index 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那么里面讲到这个 AI 呢，其实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个影响，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呢，是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进入一些公司里面这种初级岗位的一个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大学的一个影响，就是传统我们认为上一个大学然后拉到一个学历拉到一个文凭，那么这个东西就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么现在 AI 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哎，这个拉到了文凭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初级的这种工作的岗位，比如说程序员、法律助理、分析师、会计，这些呢是最容易被 AI 规模化取代的一些岗位，那对于有大学的教育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对大学的一个文凭，最近有很多大学校长其实发言，其中的一个角度也是在说，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可能到大学里面，你们真正的要学习到的一些技能要有所一个延伸，然后对于将来的这个就业的这种方式还有就业的这种职位要有一个灵活性的一个认识因为传统的我们认为一进到大学就是按部就班的学习，到最后拿到一个学历可以按部就班的找到一份工作，那么这个时代可能就已经不再复返了。
2: 要怎么调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你所在的大学里面，你是有负责一个项目，经常看到你带着学生去其他国家访问游学是吗？这样的项目是不是也是在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
3: 大学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家长啊，其实我觉得有几点是需要关注的。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种 AI 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去讨论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学习 AI， 这个 AI 是好还是坏。目前呢，就是 AI 就已经成为这个学生学习的一种新的一个常态了。过去呢，可能学习主要是依靠课堂、老师和教材，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学生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学会在课堂外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 AI， 要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替代品。现在有的学生就说，哎，我有了 AI， 那我就不用去学习了。其实不是这样子，更多的是你在怎么样去学习课堂的知识、老师教材，同时能够用 AI 作为一个很好的工具，帮助你去学习，然后你也可以更好的使用这个工具，能够生成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些想法啊，还有观点啊，还有学习到新的知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传统在看专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选择一个专业，然后这个专业应该是传统的热门的，然后我们要这个专业非常专业，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我们不仅又建立一种跨学科的一个能力，还有呢对于很多商业世界，比如说我在上课就是一种底层思维的一种了解和持续学习的一种能力，这三个方面变得很重要。这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游学的项目啊，包括现在大学我们也非常重视就是跟企业啊还有行业之间的一种合作，那么学生不单要学这个知识啊，是要通过一些现实的一些合作的项目啊，去了解这个商业方面的一些底层的思维和逻辑。就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要求学生说，哎，你不单只是说在理论上可以说去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或者说投资一个项目，而是你要在现实当中就是知道，哎，在澳大利亚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操作的。原来这样事情是你到了企业以后经过培训去学习到的，但现在更多的企业就希望这样子的培训是更多是在大学里面完成，而不是进入到这个企业里面。希望学生要尽早的接触真实的一个职场，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初级的岗位现在已经是慢慢的减少了，所以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通过一些实习啊、项目啊还有行业导师啊还有真实任务的方式，然后

0: 提升这个一个竞争力也很重要。
1: 如果像我们行外的人就觉得说游学好像是学生们很好啊，年轻人有机会出去旅游，然后顺便参观一下企业，像这个过程对于你刚才说的那些能力的培养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0: 我们在游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对学生会有很好的一种启发吧。就我们不单单就是一个旅游，我们每次去游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任务，学生是带着一些项目过去的。比如说今年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学生就是一个是跟一个澳洲的顶尖的一个宠物的食品的公司合作，另外是一个跟保健品公司合作，他们是带着任务然后去到日本，他们通过跟企业的交流自己去做相应的一些市场的调研，然后呢还有去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到最后他要把做出一个项目出来，就是要跟澳洲的公司要告诉他你怎么样进入这种当地的日本市场。所以从这种学习的一个方式来说，就是学生更多的学习到的或者经历到的是他怎么样把他学到的这种顶尖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应用到现实当中一个复杂的情景当中，那么做出一些很好的决策。那么尤其在压力之下，因为到了一个海外的环境之下，他不熟悉，而且有文化的差异，各个方面跟团队之间合作也会有摩擦，那么在这个压力之下他怎么样能够做出最好的一个判断力。这是我觉得这种海外的项目特别能够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也是现在真正稀缺的，就是在压力之下的一种判断力。那么对于这个情境的一种不确定性，当地以后数据的不完整，然后风险又很高，那么后果呢又关乎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决策。
1: 那李老师我抬一下杠就是说到了海外之后这个数据的不完整，像你刚才说的现在已经是 AI 时代，像这种数据其实更多的是不分地点，但是你可以在这个网上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获取。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其实现在来说我们认为 AI 实际上有很多的数据，其实有很多这种底层的数据还是不完全的，就像 AI 这个它只是给你一个很普遍的泛泛的一种回答。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宠物的这个食品的这个调研，那么学生去到了当地以后会发现，其实日本它在消费者方面对这个宠物方面的一种需求，而且它对食品方面的一个需求跟澳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而且呢通过他们的调研会发现，就是日本是把宠物最看成像一个人一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本身并不能够理解这个把宠物看成是一个人一样的国家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虽然 ChatGPT 这种比如说网上的可以给他一些答案，但当他们到日本以后他就发现的确是这样。其中他们找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去日本看他当地的宠物食品的包装跟这个人的食品的包装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通过这一点他们就会建议澳洲的品牌，你实际上在这个食品的一个包装方面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到了日本以后发现他们的狗的这个大小其实跟澳大利亚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把它觉得看成人类，但是在日本因为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是比较有限的比较狭小的，所以他们的狗的这个大小的都是比较小的。日本人呢他是希望就是他每次买这个宠物食品的时候他都是小包装的这种宠物食品，而且他希望有一些试吃啊然后可以试一试啊这种就是体验式的这种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所以实际上到具体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实际上对于同一种产品的这种需求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正是这种很大的这些细节上的区别，我觉得现在还是这种我们所谓的 AI 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把这种信息能够很好的摸透的，这是我们人对 AI 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这种竞争的点。其实这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跨文化还有跨市场方面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在日本因为实际上它这个宠物的这个食品的市场是非常成熟的，应该来说是全世界方面最成熟的。因为我们学生其中的一个统计结果，就是日本的宠物比它现在比它的婴孩还要多，因为的确就是很多日本家庭都是有这个宠物这样子，所以它要研发出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这种商业的模式啊。还有一些就会发现日本人其实从某一个方面来说，他对于本国生产的这个产品啊他是非常有这种忠诚度的，尤其是相关的一些农业的产品啊这种本地的产品，他对于日本生产他是觉得他非常有自豪感的。所以那么一些新的品牌进入日本的市场，

0: 话呢，如果只是跟日本的产品比较相似的话，其实日本的消费者会选择这种本地的产品的，他不一定会选择说是澳洲的或者新西兰的。但是在一些非常非常高端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他添加了一些什么新的一些原材料啊，或者说他对于这个狗的健康啊或者长寿方面有影响或什么，就日本人特别相信这种科学方面的东西。就所以如果特别特别高端的产品，然后科学性的一个认证，而且他们说他们也很喜欢那种专家方面去背书，就是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个产品从海外来的可以进入日本的市场，就是卖出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从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啊，还有各个方面来看，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每个国家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非常棒的一个例子。怎么样为社会培养所谓有用的人才，怎么样才是高生产力的社会，其实这个话题是讨论不完的，可能大家都会从自己不同的职业的角度和这个你所处的在社会当中的一个角色的角度来观察和实践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李威跟我们的分享。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李威博士的个人观点。那么想了解更多不同的看法呢，请登录 SBS Mandarin 收听阅读了解。
3: 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呢发表您的评论和看法哈。
2: 嗯，
3: 稍后呢海伦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转向中东。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4: 我是海伦。
3: 现在查到了东部时间早上的7:32，接下来海伦和我呢，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4: 政府部长们驳回了首次显示保林汉森领导的小党派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政党的重要民调结果，但这位资深政治人士警告说他的实力不容小觑，并表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澳大利亚总理。民调显示联盟党的初选得票率为 20%， 工党为 28%， 而一国党的支持率则上升了4%，达到 31%。
3: 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瓦莱已抵达澳大利亚，展开其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海外访问。他于昨天抵达堪培拉，并于明天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可能的新条约协议。
4: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表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根据 Cotality 的数据，五月份悉尼房价下跌 0.9%， 墨尔本房价下跌 0.8%。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紧张局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先与以色列总理通了电话，随后又与真主党通了电话。与此同时，在黎巴嫩，以色列在占领该国南部的伯福特城堡之后呢，扩大了地面攻势。
4: 尽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美国和伊朗在过去3天内仍持续交火。此前美国证实周末袭击了伊朗的雷达站指挥控制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对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2架无人机的袭击是为了回应其所称的来自德黑兰的挑衅行为。
3: 乌克兰表示正在为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做准备，同时继续努力重启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本周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和供应路线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则继续对乌克兰各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4: 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1度。
3: 墨尔本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4: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
3: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4: 阿德莱德阵雨有风，最高温度18度。
3: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4: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0度。
3: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中东哈，尽管经过了数个星期的外交斡旋，各方也多次声称呢即将达成更广泛的协议，但中东地区的冲突呢仍然在持续。
1: 以色列军队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呢再次发生平民伤亡事件，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前景依然不明朗。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Hannah Hodgson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2: 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南部最具战略意义的地点之一伯福特城堡，并进一步向北推进其打击真主党的行动。这座十字军时代的堡垒俯瞰着利塔尼山谷，长期以来被视为重要的军事要塞。以色列

0: 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此次行动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1: 我
0: 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攻占普福特城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我们所主导政策的重大转变。我们已经打破了恐惧的壁垒，我们正在采取主动。我们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所有战线同时展开行动。此次行动招致了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批评。法国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而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则指责以色列实施集体惩罚。以色列称此次攻击旨在削弱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尽管停火协议在名义上仍然有效，但加沙地带的暴力冲突仍在持续。加沙城港口附近的一次空袭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十人受伤。目击者称，当时平民聚集在城内仅存的几个公共场所之一。
2: This camp is considered a safe area, a densely populated area.
0: 这个营地被认为是安全区，人口稠密。两个人来到这里，只是想在港口附近待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结果一架无人机用一枚导弹击中了他们，其中一人被炸得粉身碎骨。停火在哪里？我们向全世界质问，每天都在流血，每天都在互相告别，停火在哪里？以色列尚未就此次空袭发表评论。停火协议减少了大规模冲突，但双方仍在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各方仍在努力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至整个地区。伊朗和美国仍在就延长当前停火期限以及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继续，在取得明确结果之前，无法对其进行评判。现阶段的一切言论，包括流传的各种猜测和推断，在我看来，都应该被忽略，直到事态最终明朗。此前有报道称，双方已接近达成框架协议。据报道，拟议的安排将延长停火期限，并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仍相信可以达成协议。
3: I would rather get a deal because we can open the strait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0: 我更希望达成协议，因为签字之后我们就能够立即开放海峡。我们必须得到的唯一保证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说不会研发核武器，我说如果你们购买了核武器怎么办？所以现在他们改口说不会研发或以任何方式购买军用武器，这可是天壤之别。但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伊朗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的，并表示不会接受任何损害其所谓国家主权权利的条件。亚当·克莱门茨曾担任五角大楼官员，也曾担任美国驻约旦和也门大使馆的国防武官。他表示，持续的军事压力可能会适得其反。
4: This direct Iran-US conflict or involving Israel has been.
0: 我认为这场冲突，这场直接的美伊冲突，或者说牵涉到以色列的冲突，其风险之一在于，任何对伊朗政权支持程度较低的群体，都可能因为这场冲突而产生一种团结在国旗下的效应，即一些原本对伊朗政权持中立或者愤怒态度的人，尽管并非其支持者，也会在美国的军事力量面前团结在国旗下。有关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辞职的报道遭到了德黑兰官员的否认。由于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战斗仍在继续，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谈判仍未取得进展，达成更广泛的地区解决方案的希望依然渺茫。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Hannah Hodgson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那么在天气预报中，我们看到全国多地呢也是有降雨哈。
6: 一场五年一遇的强风暴呢就正在席卷澳大利亚南部地区。澳大利亚气象局警告说，这一强大的低压系统将在未来数日继续向东移动，影响南澳、维州、新州和塔州。
5: 我们看到多地呢已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沿海地区呢还面

0: 危险的海洋状况哈。气象部门预计呢，海浪高度最高可达8米，并伴随异常高的潮位。
1: 当局呼吁居民啊，要远离海边，避免被突如其来的大浪卷入海中，造成人员伤亡。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新闻记者 Jack Ravel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2: 一场被气象部门形容为五年一遇的强风暴正在席卷澳大利亚南部地区，西澳首府 Perth 及周边地区已遭受时速高达125公里的破坏性大风袭击，导致上万户家庭停电、树木倒伏和局部洪水。澳大利亚气象局 BOM 表示，破坏性大风、强降雨、雷暴以及巨浪将在周日和周一持续影响西澳西南部地区，随后风暴系统将进一步向东移动，波及澳大利亚南部和东南部多个州。随着低压系统逼近，西澳西南部居民被建议留在室内，远离窗户并拉上窗帘，以防止飞散物击碎玻璃。气象局值班播报员卢克·亨廷顿表示，居民应固定好户外家具、蹦床等容易被大风吹走的物品。他说，当强风来袭时，人们应尽量待在室内，并避免驾车出行，因为道路上可能出现倒塌的树木和断落的电线。气象部门表示，包括 Perth 在内的广大地区，周日下午风速最高达到了每小时125公里。亨廷顿表示，这种情况并非每年都会发生，强风将是此次天气系统带来的最大威胁。目前，从西澳西南海岸一直延伸至卡古里和卡尔贝瑞的广大区域均已发布严重天气警告。西澳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也针对该州南部四分之一地区发布了准备避难警报。该部门表示，这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严重天气事件，天气状况可能迅速变化，罕见的强风可能吹倒树木、电线和树枝，并使各种松散物品和碎片被卷入空中。与此同时，南澳大利亚州南部以及维多利亚州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也已发布严重天气警告，预计周一迎来破坏性强风。气象局表示，目前有两股异常强大的低压系统推动一道冷风横穿澳大利亚，而这种规模的低压系统通常数年才会出现一次。气象局指出，这一低压系统及其伴随的冷风将在周一和周二进入大澳大利亚湾，并进一步影响南澳、维州、新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在未来几天，强风、阵雨和雷暴活动将持续向澳大利亚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推进。根据西澳电网公司 Western Power 的数据，西澳西南部约有8000户家庭停电， Perth 大都会地区约有2000户家庭受到影响。该公司表示，大部分受影响用户已于周日下午恢复供电。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截至周日，西澳消防与紧急服务部已接获120起求助电话，主要涉及树木倒塌、屋顶受损以及雨水进入住宅等情况。 Perth 部分地区还出现轻微洪涝，过去一夜当地录得 19.6 毫米降雨量，位于市中心的 Riverside Drive 以及部分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均受到影响。除了强风和暴雨，沿海地区还面临危险海况。气象部门预计，海浪高度可达8米，并伴随异常高的潮位。当局呼吁居民远离海边，避免被突如其来的大浪卷入海中，造成人员伤亡。随着风暴系统继续向东推进，气象部门提醒南澳、维州、新州和塔州的居民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警，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新闻记者 Jack Ravel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那么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您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序以及您能找到我们的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哈。同时呢，为了鼓励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那么这次的问题呢，就是在澳洲的圣诞

0: 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呢？
1: 嗯，要找到答案呢，您需要先听这个播客。这个播客的标题是《在澳洲边缘安家》第四集，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非常欢迎您收听了找到这个答案哈。我们为您提示的搜索关键词是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把目光转向稀土。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还有我们看到5月18号呢，国库部长查莫斯宣布他已责令6名与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呢出售其在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的股份。
0: 5月21号矿业公司阿拉弗拉稀土公司宣布啊，其在北领地规划的诺兰斯稀土矿项目将继续推进。
1: 有学者认为这两项举措呢都意义重大，那么澳大利亚政府的干预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呢？
0: 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技术与创新副教授 Marina 岳张博士，那么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1: 张教授，我们看到在5月18号的时候啊，国库部长查莫斯宣布呢，他已责令6名与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其在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的股份。您认为这件事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政策的重大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7: 这个变化呢，它的重点在于，在以前呢，实际上澳大利亚的法律呢是留了一个出口，就是说国库部呢可以有这样的审核权，就是说在投资已经完成以后呢，在后续的去审查股本的持有情况。但是在关键矿产这个领域呢，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一次这个变化呢，其实是很重大的，就是说。对于以后的投资者来讲，我不仅要考虑我在投资之前的审核是不是可以过FIRB 的这种审核，而且呢，我要关注在后续的我的股本的变化是不是会被连续的收到审核。这个变化呢，就是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投资者了，对于其他的国外的投资者来讲呢，这也是一个警醒吧。就是说以后呢，这种相关的关联方的交易或者是互相的换股这样的情况呢，都会受到 FIRB 的审查。
1: 您是怎么解读这个政府这次干预所传递的信息的呢？
7: FIRB 呢，它毕竟它不是能够制定产业政策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对于外资投资进行审核的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外资的投资和我们看到在关键矿产的所谓的产业政策吧，实际上是在有一定的程度上有一点重合。尽管我说了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但是它的效果呢实际上是达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吧。至少对于中方的很多的投资者来讲呢，解读是澳大利亚正在限制中资进入关键矿产领域，以及关键技术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就是说基本上国库部或者是 FIRB 可以用就是说是国家安全这样一个理由来限制或者是敦促中资在已经投资的项目中呢退出。那这个 就是一种信号吧，至少就是说在限制两国之间的投资交流方面是一种很不好的信号。
1: 政府也说了哈，澳大利亚这么做呢，可以相应的提振这个本土的制造业。在您看来哈，把中国资本赶出去呢，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产业能力会有什么影响吗？
7: FIRB 的这个措施呢，它并不等同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那至于一个产业它是否能够完成它这种产业升级的这种能力提升的这种转变，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呢，就是说勒令跟中国相关的投资者退出这个项目呢，在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呢，是更像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建立一种去中国化的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举措在靠拢。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关键矿产的投资，尤其是稀土，是一个非常长周期而且结果非常不确定的一个项目。第二，我们还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有新的技术来减低对于稀土的依赖，以及循环利用的这种技术的提升，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就是说公共的资源吧，以这种方式去支持一个没有确定性的项目，这个呢实际上是有一点风险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毕竟在这个领域呢是有很长时间的耕耘，而且呢它占了从技术、从冶炼、从原材料、从化学试剂、从后端的市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去中国化呢对于澳洲呢实际上是在目前来看，除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呢，其实在经济上呢是得不偿失的。
1: 你也提到哈 ，Lynas 已经实现了这个非中国工业规模分离的技术哈。根据您的观察，这是否意味着，比方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建立真正的这个中国之外的替代体系了呢？
7: 技术上来讲，我们只能说它是Lynas 在马来西亚的去年先成功的分离了两种重金属的元素，今年三月又有新的一种，就三种元素的分离，而且达到了这种商化的这种规模吧。我只能说它是对中国重稀土分离方面一个这种垄断地位的一个挑战，一个开始吧。但是离真正的能够挑战中国的垄断地位呢，还有很远的距离。
1: 这次联邦财政预算案哈，提出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哈，政府呢甚至直接承诺呢采购稀土产品，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比方说澳大利亚哈正在进入一种产业政策时代呢？
7: 这个已经开始了吧？从美国过去一系列的政策，尤其在关键矿产方面，加上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呢，现在已经也逐渐开始了，就是我们真的是已经目睹了。整个西方的市场经济吧，也逐渐的开始采用一种政府干预的措施。我不能完全说它是产业政策的回流吧，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西方的政府认为在这样一种容易受到地缘政治或者是重大的战事或者是像疫情这样的国际事务呢容易受到冲击的这种产业呢，单独只依靠市场的力量显见是不够的。那政府就现在开始说，我们一定要用政府的力量来扶植这样一个产业。
1: 就说从普通澳大利亚人的角度而言哈，这场关键矿产竞争还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对这个普通澳大利亚人而言，
7: 那澳大利亚的这种产业政策，尤其在关键矿产，跟美国和英国和欧盟其实是如出一辙的。政府其实就是说，我是用一种提前买单的形式锁定的方式，我来制造一些这样一个所谓的 bubble 吧，让你这些新的项目呢去逐渐的成长。如果我们把这些附加的条件呢都放到产能中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对于终端的市场会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终端市场如果是一定要去购买中国以外的关键矿产的这种产品吧，那价格一定会高很多。目前来看呢，从冶炼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可以想象 Lynas 它的产能很低，它的价格要比中国呢高了数倍，其实就会传递到终端产品中。这个终端产品呢，其实 95% 到 99% 呢都是在民用产品中，这其中大部分呢是在新能源转型的绿色转型的这个产品和技术中。那实际上它的后续的结果呢，可能会延迟整个民众对于比方说新能源车的这种采购，因为价格会高很多了嘛。 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在产业链中的传递，实际上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有一个很好的模型来去测算它。但是直观的来看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整体来讲，就是对于向低碳转型呢，是会有一个延迟的效果的。中国在这个新能源转型

0: 整个的产业链中，它已经做到了除了技术的优势，关键是价格的优势，在一定的程度上促成了包括在中国还有全球南方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它的低碳转型。对于国家来讲，对于民众来讲，我去投资了新能源的产品，比方说光伏或者是风电，那我可能会收到一个很直接的效果，我的这个电费的就会降低了。但是如果是刻意的，就是说我为了那一点点的国防上对于关键矿产的应用，我牺牲了很多普通民众所使用的这种新能源转型所使用的技术，包含关键矿产的这种技术呢，就是在西方说我是把洗澡水扔掉的时候顺手也把杯杯也给扔掉了，就这样一种情况吧。
1: 我知道您最近呢有参加一些这个稀土相关的论坛啊，或者是会议哈，根据您的观察，业内的人士哈，他们是怎么看这种趋势跟影响的呢？
0: 上周刚刚从西澳回来，有一些业界的人士，就是在关键矿产，包括稀土，包括锂矿，他们的看法实际上是更务实一点吧。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其实他们也都了解，他们也都知道，政府的政策对他们来讲呢，也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剑，他们也不可能违背。业界的人士嘛，尤其是澳洲人，他会很婉转地提出这样一种问题。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技术与创新副教授 Marina 岳章博士。
1: 那么
2: 以上为嘉宾观点啊，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接下来一首乐曲中，我们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内容哈，在第二小时一开始再为您预告热线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介绍一曲呢是神秘园的 Steps。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海伦呢和我还是和您预告一下在八点二十分之后开始的空中其实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 混合动力汽车越来越多见，与纯油车相比呢，混动车的保养有什么不一样？在今天上午八点二十分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当中，汽车专家陆毅将和您聊一聊混动车保养的话题。
0: 届时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
1: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云，让他为我们来播报第二小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民调显示，一国党支持率居首。经济学家称，澳洲30年房市超级周期或将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紧张局势。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政府部长们驳回了首次显示宝林韩森领导的小党派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政党的重要民调结果，但这位资深政治人士警告说，他的实力不容小觑，并表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澳大利亚总理。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的初选得票率为 20%， 工党 28%， 而一国党的支持率则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 31%。大卫·利特尔普劳德在昆州最大选区马拉诺阿的保守派席位是一国党的首要目标。这位国家党领袖表示，如果他认为自己能够保住一席，那将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如今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选民群体已经变得非常分散，而且人口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北领地政府表示，加快开发爱丽丝泉附近的一座稀土矿，将使当地和全球利益能够更早实现。阿拉弗拉稀土公司的诺兰斯项目是首个根据北领地协调员法案获批的重大项目，该法案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项目提供了一条更快的政府审批途径。该项目被列为去年美澳签署的关键矿产协议中的优先事项，该协议包括对澳大利亚关键矿产项目投资50亿澳元。北领地首席部长利亚菲诺基亚罗表示，耗资16亿澳元的洛南斯项目是北领地历史上最大的矿业投资。我们知道这将使北领地登上国际舞台，表明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并且在增强国家实力以及为该地区的盟友做出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瓦兰已抵达澳大利亚，展开其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海外访问。他于6月1日周一抵达堪培拉，并将于周三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可能的新条约协议以及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瓦莱一直对其前任马纳西·索加瓦雷于2022年与北京签署的安全协议持批评态度。该协议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军队，但该协议的具体条款尚未披露。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原住民思想家领袖和变革者盛会正在黄金海岸举行。峰会汇聚各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塑造原住民社区未来的各项议题。今年峰会的门票首次售罄。纳基沙·史密斯在卡尔古利矿业石油和勘探部原住民赋权部门工作，他表示非常期待此次峰会带来的交流机会。这次活动的参与度很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所以非常兴奋，想看看峰会的内容。我从西澳的卡尔古利远道而来。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表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根据 Cotality 的数据，5月份悉尼房价下跌 0.9%， 墨尔本房价下跌 0.8%。AMP 首席经济学家 Shane Oliver 警告称，持续数十年的房价上涨趋势正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住房负担能力恶化、预算案收紧房地产税务优惠政策，以及政治环境转向支持降低移民规模。不过他表示，住房供应不足仍将持续对房价构成上行压力。与此同时，租房市场几乎没有缓解迹象，全国住宅空置率仅为 1.5%， 预计未来数月租金仍将继续上涨。3岁的乔丹·达什伍德在墨尔本西南区维里比倾城了一场房

0: 乌火灾中不幸遇难，各界人士纷纷致以哀悼。乔丹的母亲和哥哥成功逃生，而他的父亲在试图营救儿子时严重烧伤，目前仍在医院昏迷不醒。40名消防员耗时约一小时才将熊熊燃烧的房屋控制住火势。助理消防队长安东尼·皮尔斯表示，火灾扑灭之后，消防人员对房屋进行了搜查，并在屋内发现了乔丹的遗体。
1: Very challenging.
0: 这类火灾总是非常的棘手，我们处理过很多房屋火灾。通常情况下，我们进入现场扑灭大火，收拾东西，然后很快就能回家。但这次的火灾现场情况更加复杂，我和我们的消防员和所有参与救援的应急人员感同身受。北领地儿童事务专员办公室发现，在北领地接受政府安置照护的儿童中，近四分之一曾反复遭受伤害。该办公室的一份新报告调查了2023年到25年间接受政府安置照护的儿童遭受的伤害和剥削情况。报告指出，北领地儿童保护系统在应对伤害方面存在持续且严重的系统性缺陷，包括调查严重延误以及未能充分监测记录和处理儿童安全和福祉问题。专员莎琳娜·马斯克表示，报告的调查结果令人深感担忧，报告中指出的监测漏洞限制了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识别风险，做出适当反应和确保问责的能力。西澳州南部遭遇强风暴袭击，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菲律宾移民梅·坦普尔曼也受灾了。他告诉 SBS 菲律宾语频道，风暴威力巨大，他家门前的一棵大树被吹断，砸在了他的车上。
2: Something I learned about this, the experience.
0: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无论风暴是否真的会发生，都要做好准备，保持警惕，听从官方的指示，这样才能未雨绸缪，确保自身的安全。
2: Prepared of like what is coming and like to be safe.
0: 与此同时，南澳洲南部以及维州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也已经发布严重天气预告。气象局表示，目前有两股异常强大的低压系统推动一道冷锋横穿澳大利亚，而这种规模的低压系统通常数年才会出现一次。气象局指出，这一低压系统及其伴随的冷锋在周一周二进入澳大利亚湾，并进一步影响南澳维州新州和塔州。未来的几天，强风阵雨和雷暴活动将持续向澳大利亚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推进。南澳警方已恢复对安达穆卡失踪六个月的母亲特里莎·格拉夫的搜寻。这位41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2月12号凌晨驾车回家，但她的车被发现遗弃在水坝附近，已经无法行驶。侦探们已重返这片偏远地区，抽干水坝的水以寻找线索，并将搜查附近约100个矿井。迄今为止，多次地面和空中搜索均未发现任何线索。重案组侦探称，他的失踪非同寻常，和他平时的性格不符。悉尼一名验尸官建议新州教育部门加强公众宣传，提高人们对将儿童留在高温车内风险的认识。此前已有两起儿童死亡事件发生。2023年，一名三岁男童被发现死于悉尼西南区格伦菲尔德一家商店外的车内。大约两年后，一名14个月大的女童被发现死于悉尼内西区厄尔伍德一家日托中心外的车内。两名女童均因父亲疏忽大意导致中暑身亡。验尸官鼓励家长们使用一些提醒措施，例如将孩子的物品放在前排的座位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紧张局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先与以色列总理通了电话，随后又与真主党通了电话。与此同时，在黎巴嫩，以色列在占领该国南部伯福特城堡之后扩大了地面攻势。当地时间周一，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黎巴嫩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各方对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军事活动的

0: 升级深感担忧。
1: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0: 我们谴责所有造成平民伤亡的行为，打破暴力循环，实现联合国划定的离以停火线、蓝线两侧可持续稳定的唯一途径是外交解决方案。由美国斡旋将于明日恢复的黎巴嫩以色列谈判，必须有真正取得成功的机会。尽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三天里仍持续交火。此前美国证实周末袭击了伊朗的雷达站指挥控制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对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两架无人机的袭击是为了回应其所称的来自德黑兰的挑衅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此前记录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 MQ-1 无人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治疗埃博拉患者时感染病毒的护士们用亲身经历证明疫情是可以遏制的。谭德赛承认医护人员面临的风险，并赞扬了他们的勇气，同时强调早期治疗能够挽救生命。幸存者之一护士艾迪安·埃佐讲述了治疗期间隔离带来的精神创伤。我们当时真的非常沮丧，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会死，就是这样，和家人和环境分离。我告诉你，如果你从未经历过隔离，你就不知道这会有多难熬。据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自5月15号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出现超过1000例疑似病例，其中包括近250例死亡。乌克兰总统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在北半球的冬季结束战争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基辅方面表示，正在为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做准备，同时继续努力重启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本周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和供应路线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则继续对乌克兰各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区，在袭击中断了供应线之后，当局实行了燃料配给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俄罗斯 40% 的炼油能力已经关闭。
2: Our warriors now have the capability to reach.
0: 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具备打击俄罗斯军事后勤系统的能力，行动范围几乎覆盖整个被临时占领地区的纵深地带。对于占领者而言，在我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几乎已经不存在安全的道路，这进一步证明占领者在我们的土地上将不会有安宁平静的日子。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队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在选择世界杯阵容时大胆启用更多新面孔，虽然队长马特瑞安和中场球员马特莱基均追平澳大利亚纪录第四次入选世界杯阵容，但在入选的26名球员中有17人将首次亮相世界杯，这是澳大利亚队连续第6次参加世界杯，但入选的26名球员中只有7人曾参加过世界杯。波波维奇表示，他支持他所看重的人才，并为能够给予年轻球员在大赛中展现自我的机会感到自豪。
3: So I think we've shown that we're not afraid to play the youngsters.
0: 我认为我们已经证明自己并不害怕启用年轻球员。他们在四到八年后会变得更好吗？毫无疑问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在还不够优秀。如果他们不够好，我就不会让他们上场，也不会把他们选进球队。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6 美元 ,1.20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45 元人民币 ,5.613 港币 ,22.423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1: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0: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1: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2: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哈，混合动力汽车呢是越来越多见了哈。与纯油车相比，混动车的保养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今天的热线节目中，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混动车保养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当然了，如果您有解决的已经解决了的汽车问题啊，非常欢迎您来分享经验和经历哈。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哎，陆毅您早，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3: 哎，可以，您说。
2: 哎，陆毅哈，在汽车保养方面哈，我们知道现在混动车越来越多了，可以只按这个普通汽油车的保养计划来保养混动车吗？
3: 这个是就是因为啊，混动车啊有自己专属的保养系统。咱先说说混动车的工作原理吧。
2: 嗯。
3: 混动车呢，主要由这个控制系统、驱动系统、辅助动力系统和电池组成。蓄电池呢是处于满电的时候呢，它能量可以满足车辆的需求，辅助系统工作。
2: 嗯，
3: 电池电量低于60%呢，辅助系统启动。车辆需要以较大的能量时呢，辅助系统和电池同时为驱动系统提供能量。当车辆的需要较小时，能量较小时，辅助系统和为这个驱动系统提供能量，同时还给电池充电。如果这个只是按照那普通车保养换机油那么简单，这个混动车那个动力和系统检查、电池和逆变器、冷却系统的维护，这些都需要注意的。
2: 嗯。
3: 有些车型的刹车保养周期也不同，如果只按照普通的这个保养计划，很容易漏掉这个高压的电缆呢、冷却系统还有通风区域等关键的检查。
2: 嗯，就说我知道这个混动车的这个大电池哈，是它的动力来源以及这个省油的来源之一哈。如果是想这个延长这个混动车的这个大电池的寿命的话，作为一个驾车者啊，在驾驶习惯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还是说正常开就行？
3: 嗯，电池的寿命呢，受这个温度和充电的状态影响很大。长期短途冷启动，长时间停在

0: 高温的环境或处于这个过高过低的电量状态，都可能会这个增加这个电池的负担。相对来说呢，适度使用电池，避免极端的电量和尽量的遮阴停车，有助于就延缓这个电池的衰减。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保养方面啊，提到了这个混动车的冷却系统好像有点比这个普通车要复杂哈，就是说这个混动车的冷却系统保养和这个普通车有什么差异呢？
0: 混动车呢通常有多个冷却的回路，分别用于发动机、逆变器、电池。如果冷却液老化呢，液位不足或者是被污染，系统的温度会上升，从而会影响这个电池的寿命。使用错误冷却液甚至可能会引发这个腐蚀和堵塞，所以啊，必须要用厂家这个指定的类型，并定期来检查。
1: 嗯，刚才您说这个有些车型的这个刹车保养周期也不一样啊。嗯，我们一般聊起天来都说啊，这个混动车的这个刹车片啊更耐用，因为呢刹车的时候呢会给大电池充电啊。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刹车系统的保养周期都会更长一些呢？
0: 啊，这个也不是的。虽然这个再生的制动呢能让这个刹车片的磨损变慢，但刹车的卡钳和这个轻块运动比较减少，它反而会更容易出现这个生锈啊、卡滞或磨损不均匀。如果长期不保养，可能会导致卡钳抱死或刹车盘变形，因此呢仍需要定期来检查、清洁和更换刹车油。
1: 就是跑在路上有一样的地方呢，就很多一样的地方就是轮胎啊。在这个轮胎保养方面，就是说这个混动车保养和这个普通车保养是不是基本一样的？我知道这个轮胎好像是这个混动车的轮胎好像更耐磨一些，是吗？
0: 没错，是。对混动车来说呢，如果轮胎磨损不均匀或者轮胎不正确，车辆需要更大的动力啊来维护这个行驶，从而会影响燃油的经济性和系统的效率。定期更换轮胎和保持正确的轮胎胎压，可以让轮胎的磨损更均匀，也能让车辆运行的更平稳、更高效。
1: 嗯，非常谢谢陆毅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就是说，大致来说，就是说在混动车保养方面哈、啊，就是按照这个官方的建议来定期做保养，基本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是吧？
0: 嗯，没错的，是的。
1: 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陆毅，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哈，这位是 James 您好。
2: 哎，早上好，对不对？
1: 哎，您好，您先讲。
2: 哎，陆律师傅，早上好啊！
0: 你好，
2: 这个车是那个二。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的问题，通常呢，一般来说，欧洲车啊，就是只要换刹车，它连着刹车盘一起换的。我不知道您最后一次换刹车片有没有连盘一块换？
3: 是，我是大概一个月以前刚做了一个 service， 我问了一下那个师傅，师傅说是那个刹车那个片呢，下一次，1万公里以后再换，然后他说那个下一次换的时候再把那个刹车那个盘一起换了。嗯，对，下次如果你两个一块都换掉了，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掉的。 换了就能解决，主要就是那个碟盘的问题，是它不平。
2: 对，你不能单单只换刹车片，要连盘一块换的。
3: 这个盘一起换吗？还是只换
2: 没错
3: 前面的
2: 刹车片也要换，刹车的碟也要换，
4: 他只换前面两个呢？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陆毅，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马上是8:33哈。接下来我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今天的空中信息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政府部长们驳回了首次显示宝林韩森领导的小党派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政党的重要民调结果。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的初选得票率为 20%， 工党为 28%， 而一国党的支持率则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 31%。 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强风暴袭击，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与此同时，南澳州南部、维州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已发布严重天气预警，预计迎来破坏性强风。气象局表示，目前有两股异常强大的低压系统推动一道冷风横穿澳大利亚，而这种规模的低压系统通常数年才会出现一次。北领地政府表示，加快开发爱丽丝泉附近的一座稀土矿，将使当地和全球利益能够更早实现。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瓦莱已抵达澳洲，展开其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海外访问。他于周一抵达堪培拉，并于明天与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预计双方讨论可能的新条约协议以及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一名知名经济学者表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据 Cotality 的数据，五月份悉尼房价下跌 0.9%， 墨尔本房价下跌 0.8%。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紧张局势。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先与以色列总理通了话，随后又与真主党通了话。与此同时，在黎巴嫩，以色列在占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城堡之后扩大了地面攻势。尽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美国和伊朗在过去3天里仍然持续交火。此前美国正式周末袭击了伊朗的雷达站指挥控制中心。乌克兰总统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在北半球的冬季结束战争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基辅表示，正在为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做准备，同时继续努力重启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阵雨有风，最高温度18度，珀斯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3度。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2: SBS Food 把世界美味搬进您的厨房，7000多份食谱，还有更多文章和视频介绍您钟爱的美食，请访问 sbs.com.au/food。NITV 带您了解与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有关的话题，收看 NITV 就在34频道和 SBS On Demand。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4: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3: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4: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5: 非常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陆毅。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来参与热线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当然了，如果您有解决了的汽车问题呢，非常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和反馈哈，来向我们传达一下您的经历和经验。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Cindy 您好。喂。
6: 喂。
5: 哎，是您 Cindy， 您请讲。
6: 啊，你好。
5: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是否我的车才在5年保养期内，才不到5万公里，我现在就去年7月份才换了全部的轮胎，但是现在呢发现这个轮胎又好像又要换了，才不我从去年换了之后呢才开了不到12000公里，那这个正常吗？
7: 通常一般的轮胎的寿命差不多在4万公里左右，跟你的开车习惯也有关系，但轮胎的质量也有关系，这个10000多公里那有点少了。
6: 12000公里，我的那个轮胎就是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讲那个品牌。
5: 您的声音有点，您的声音杂音比较大哈 ，Cindy。您重新表述一下您的问题可以吗？对，您的话筒的声音，就是电话听筒的声音，话筒的声音有点大，杂音。
6: 听到吗？
5: 现在可以了，很清楚。
6: 没有，我说我车才不到5万公里，
5: 对，
6: 那去年呢去年的
5: 全换了轮胎，开了1.2万公里就又得换了。
6: 对，
7: 轮胎有磨偏的现象吗？
6: 就是中间那个痕还是很深，就是边边好像是滑了。
7: 通常啊，轮胎这个气压不足啊是磨两边，轮胎气压过足是磨中间。我一般建议您就是说每2到3个月就打一次气。现在的轮胎大多数一般的车90%的车差不多打到40个PSI 左右。
6: 但是我没有去看那个轮胎压，但是它如果轮胎压过低的话，是不是在屏幕上可以显示出来呀？
7: 在屏幕上
5: 可以显示，

0: 不是说它会有感觉呢？如果是过低的话，
1: 就好像
2: 有些车子，
1: 我车好像砸钉了，它就会显示出来，我胎压不够，然后又
2: 检查。您车有的话，胎压显示，
0: 您是只有前面两个轮磨的比较严重呢，还是后面两个轮、四个轮都严重啊？
1: 啊，四个轮都有。
0: 哦，那我感觉像轮胎的质量的问题啊，路易是不是啊？
2: 他说是两边磨没了，中间还剩很多，那应该是缺气的原因导致的。您通常气压打多少？
1: 啊，我没看哦，因为我一直都开车，我没打过。
0: 哦，
2: 哦哟，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两三个月左右怎么要打一次气？就加油的时候，当时要打着气，把四个轮胎都打到40。
1: 因为我就感觉它是不是可以有胎压会显示出来，我才打嘛。就没有
2: 啊，有些车就是水银屏啊，像你说的，你车可能有那个胎压监测的，它屏幕上会有显示的。有些车没有的，就说你只能通过来打气。
1: 有那个砸钉的，它就会显示胎压不够。
2: 您车那个是有的，就是说有显示的，赶快您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砸钉的现象，打打气压，重点看看哪个轮胎气压少，重点查看它有没有漏气，有没有砸钉的现象。
1: 但是如果砸钉了，它会显示的。
2: 啊，对啊，就是啊，你也显示的显示缺气，就是说你找这个修车的时候专门看一下，看有没有扎钉的现象，或者有哪里有泄漏的现象。
1: 没有，我是说我从去年七月份换了轮胎之后，就试过两次扎钉了，它都有显示出来。然后呢，我就去维修了，就没事了。但是现在就是。朋友就看我开车到马车亭那边，然后他比较熟悉吧，他就说：“哎，你边都滑了。”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去年七月份才换的轮胎，然后才开了12000公里都不够，然后又开始。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应该要换了，我就觉得挺快的。
2: 去年七月份到现在有快差不多有11个月了，您这之间都没打过气。啊，您都没打过气，就是。
1: 但是后来我就是去换轮胎，他们不知道啊，去补轮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打气了。
0: 那肯定会打气。
2: 有些忙的可能哪个轮胎漏气的是给你补哪个气，其他轮胎可能也没补过。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有细心点的师傅，可能帮你把四轮胎都打一下。
1: 没有。还有我12月份那个去做那个 service， 他应该有检查的吧？
0: 对 ，service 应该会打气吧。
2: 通常不会就会打了，万一有遗漏的现象呢，也有这可能性。
0: 对，
2: 所以说您自己要查一下。
1: 我是说不是我砸钉了，它就有胎压显示。那如果我胎现在这个没有打气，但是如果胎压不够，它应该也会显示的嘛。
0: 按道理应该也会。
2: 有些是它没那么先进呢，不一定啊。就是说气压就是处在就是比较低的状况。
1: 会显示。
2: 气压过少肯定会显示，就是气压就是说就是少一点点它应该不会显示的。
1: 那然后
2: 就是您长期处在就是低气压的现象行驶，就会导致轮胎磨两边。
1: 那关不关于那个，好像我问了一下朋友，他就说是不是会那个底盘有一个什么底盘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
0: 是什么前摆臂之类的吗，陆毅？
2: 它人家轮胎不是说特别的磨偏，或者说磨左磨右，它是两边都磨偏，那就是缺气的原因。那跟那个悬挂系统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对，这个悬挂系统对了。
0: 但是也可以检查一下，排除一下，倒是。那么现在
1: 那就是不管那个悬挂系统的问题了。
2: 这么新的车才开了5万公里是吧？
1: 它还不够5万，对。
2: 就应该悬挂系统应该还不会，所以说老化损坏应该不会的。
0: 除非是过坑过多了那种情况，对吧？
2: 还是缺气的原因。
1: 对，还有一个原因我早上起好像6、7点钟，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我要出车的时候，然后就好像要make一个 U-turn 的时候，我之前就以为路上那个。中间不是有一个那种
2: 减速带、
1: 激光灯之类的，我以为就是这个，但是后来呢，每一次我一出车就是，make U-turn， 然后

0: 他就会有一个咔咔一声，然后持续两三下，然后我一直走就没事了。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呢？
1: 就是您做转弯的时候，方向盘打死的时候，你觉得车前面部会传来一些那个机械的铁的碰撞声音是吧？
0: 对，这个就明显感到的，就是啊咔咔咔咔，然后这样，就好像你碰到石头这样。
1: 嗯，您看看，就是说前轮，因为我不知道您车是前驱的后驱啊。
0: 啊，四驱的。
1: 四驱的，四驱的在前面有个那个 drive shaft 有两根，通常就是打死的时候，如果是那个球头老化，它也会有嘎嘎的铁的声音的。您重点查到那个 drive shaft 看有没有问题。
0: 什么老化？
1: 那个drive shaft 那个球头啊，就是那个前驱动轴的轴头。
0: 哦，那就是
1: 驱动轴，驱动轴
0: 还不够50,000公里的车也会有这个老化现象，对吧？
1: 啊，也不一定，有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也会碰到。
2: 那您参考 Cindy 哈，您先把自己的这个轮胎的气呢，自己能保障清晰的这个打足了，平衡了之后呢，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再来排查吧。祝您顺利哈，解决了之后非常欢迎您来反馈，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咨询和咨询您碰到有疑问的任何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就是好，路易师傅好。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的就是那个丰田的混动卡罗拉，我入手几个月吧，他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个 D 档下面它有一个 B 档，它的销售人员只是简单的说这个是什么充电模式，我不太清楚这个档位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1: B 通常是控制在低速，就像那个一般的普通的车，它这个放在那个 D2D1。
3: 嗯，
1: 就说您车在重载的时候会用这个档位，正常开的话，你只放在 D 档就可以了。
3: 就混动了，它下面那个。B 也是就是说在低速的情况下放在 B 档，
1: 对，在低速或者是重载的情况下你放在 B 档就可以了。
3: 重载的情况下，
1: 对对对，
3: 低速或者重载，那我如果在下坡的情况下呢，我需要换吗？
1: 可以啊，就是说下，就是说您放在低速档的时候，下坡的时候会帮您，就是说少踩刹车，就保持了刹车片不会过热，
2: 多充电，
3: 对，没错，对，我就发现就是在 D 档下坡的时候，它可能限速80，它能够
1: 滑行的快一点，对，没错，
3: 对，放到 B 档，它可能也就到70，它就不往上上了，
1: 是上不去了，
3: 就是、
1: 没错，是这样的，对。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混动车的话，像这种这个早上天气比较凉，它是不是早上凉车的时候，它都是要，我听着这个发动机都是在显示，都是要启动，不管你低速高速，它好像都有一个加热的过程，是不是？
1: 通常那个混动车啊，它如果电池的电量达不到60%，它发动机会自动启动了，来辅助来充电的，所以早上可能电量比较少一些，它会辅助啊。再一个，这个发动机的温度没够，它系统也会自动控制，让你的发动机自动着车。让发动机达到一定的运行温度之后，它发动机会自动熄火。这是正常现象。
3: 然后还有一个，我朋友的话呢，他看的好像是什么 Suzuki 的有一款这种也是混动车。完的话呢，我就说想了解一下，他们有的说反正混动车里面除了丰田就是好像其他的混动，好像丰田是行星齿轮的这种辅助方式。其他的车的混动，他们有的说什么市面上什么假的混动啊，或者说是这种偷换概念的，我就搞不清楚这方面的区别，想请教一下陆师傅。
1: 啊，它是每个厂家有每个厂家的设计，行星齿轮是丰田的是主打的，其他的车型我还没有做具体的了解，到底它里面就是说他们这个是不是用行星齿轮，这个我没具体了解，这个不好意思。
2: 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问题哈，咨询这个问题哈，
3: 谢谢
2: 您。那么解决问题有经验的话，非常欢迎您继续来分享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稍后呢我们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连刹车片连刹车盘一起换，他不考虑你的经济问题了，他主要是考虑安全性。再一个就刚才我说之前那个客人也说，那个刹车盘呢，它有一定的厚度，它磨损到一定程度，磨损到最低的厚度，您必须要换。对，就是说磨的比较薄，你刹车的行程的卡钳处的行程会比较多，万一磨到低到一定程度，刹车的卡钳如果完全脱落出来的话，你的刹车油就会泄漏。
3: 刹车油泄漏就导致后没有刹车，那很危险的。那这个刹车盘的这个 mechanic 他应该能够测出来，就是到没到那个程度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危险程度，他应该能测出来。因为上次那个 mechanic 他在拆开了之前，他就说要换，结果呢拆开了以后，我坚持没换，他也就说可以用吧。到现在就是说我就是下，而且这个 BMW。 它不到，就是也就是4万多公里，轮胎也不行了。我又换四个轮胎，我自己还有一辆 CX5，
2: 我9万公里才换刹车片，我7万公里才换轮胎。就欧洲的刹车片和盘都比较软一些，是说没有日本车那么耐磨，您不能和这个日本车来比啊，这是怎么样的？就这样啊，好嘞，我就这个问题，非常谢谢，那就是。
4: 如果是他测出来到了这个V，就是到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厚度了，然后我就换。好嘞，行。对对，还有一个刹车片呢，它那个刹车片通常欧洲车是有个感应器，一般就是说在左前或者右后各有一个感应器，它那感应器比较超前，通常剩到1/3左右，差不多还有个4毫米、3/4左右吧，整个刹车片的厚度在12毫米左右。 它在3-4毫米左右，如果它碰到那感应器了，您的仪表盘上就会提示出要求您更换刹车片了。对，那这一个呢，还有一个，他们那个
3: mechanic 的话呢，一般换刹车片的时候，他都不建议再换原装的刹车片了，他就是换比较质量好的 aftermarket 的这刹车片。你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
4: 这个都看您的选择了。 就是有些人比较介意的话要原厂了，有些人要 aftermarket，
5: 这个都没个人看，这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啊，好了，谢谢陈轩咨询，祝您顺利哈。以后有这个新的这个用车体验，非常欢迎您来分享。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6: 哎，黄先生您好，您可以听到说话吗？哦，你好。
5: 哎，请严谨一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哎，听见吗？
6: 听见，您请讲。
5: 哦，我的车。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早上冷车的时候，就是发动以后开始走上坡，它就好像有点杂音。那个车就是开一段路，就是温度上来了以后，这可能要20-30分钟以后啊，它就这个杂音就是减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是冷车的时候。
6: 你能不能判断出那个杂音是说从哪里发出来的？
5: 不规则的，我找不到，不规则的，就是加速的时候有。
4: 就是平路轻轻走的时候就没有，越是加速，上坡，那时候那个杂音就明显。您车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开了多少公里？7-8万公里，8万公里吧，那个8万公里左右，那个
5: Escape。好，
0: 陆毅来简短的判断一下原因吧，时间有限。
4: 有可能你先查查这个招牌还有招牌连接那些那个一些轴承有没有老化的现象，再一个重点查查看发动机有没有缺机油。那么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哈，黄先生，祝您重点查一下这个
0: driving belt 和其他的这个轴承哈。有时间关系，今天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今日系 6月2号星期二， 大家早晨，我系温楚良。大家早晨，我系张彩玉。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
1: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同依家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所有嘅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好啦，咁啊，首先介绍下今朝早嘅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缓和紧张的局势。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已经抵达澳洲，将会同艾巴尼斯会面。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今日是2026年6月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讲下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缓和紧张的局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曾经先后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真主党通了电话。与此同时，以色列在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城堡之后，扩大了地面的攻势。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在当地时间今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黎巴嫩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杜加里克说，各方对黎巴嫩南部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是深感

0: Advertising。
1: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就表示，长达数十年嘅楼价升势正系逐步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置业负担能力下降、联邦预算案收紧物业税务优惠，以及政治上转向减少移民。不过他指出，房屋供应不足仍然会持续推高楼价。另一方面，租客亦都未见有太大的喘息空间。全国住宅空置率目前只是剩翻 1.5%， 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租金仍然会持续上升。首个民调显示，一国党成为澳洲最受欢迎的政党，政府部长就试图淡化这个结果。不过一国党领袖韩真表示，外界不应该低估他，并声称自己相信有能力成为总理。该民调显示，两党联盟首轮支持率是20%，工党是28%，而一国党支持率就上升4%到31%。国家党党魁利特尔波特所属的昆州最大选区 Mararona 被视为一国党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利特尔波特就说自己不会对选区掉以轻心。他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掉以轻心，选民取向已经变得分散，而且人口结构亦都正在改变。柏领地儿童专员办公室发现，当地接受寄养或者院舍照顾的儿童入面，有接近四分之一人曾经反复遭受伤害。有关数据来自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检视了2023年至2025年期间北领地寄养照顾儿童所面对的伤害和剥削的情况。报告指出，北领地儿童保护制度在处理儿童受伤害事件方面存在持续而严重的系统性失误，包括严重调查延误，以及未能充分监察、记录和处理涉及儿童安全和福祉的问题。儿童专员马斯克就说，报告结果令人深感忧虑，而监察漏洞亦都限制了儿童和家庭部门识别的风险，作出适当回应和确保问责的能力。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墨尔本西南部 Werribee 昨日发生的一宗住宅火警入面，一名3岁男童达什伍德不幸丧生，外界正是进行悼念。达什伍德的妈妈和哥哥成功逃离住所，但是他的爸爸在尝试救他的时候就严重烧伤，目前仍然在医院昏迷。事发的时候住宅陷入火海，大约40名消防员花了近一个钟头才将火势控制。助理消防处长皮尔斯就说，火势扑灭之后，消防员进入屋内搜查，之后发现男童的遗体。
3: Very challenging.
2: 他说今次火警是极具挑战，虽然他们经常处理住宅火警，通常都能够迅速进入现场扑灭火势，再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离开，但今次有男童葬身火海，令情况更为复杂。他真是好替他们的消防队员以及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是感到难过。另外，南澳警方已经恢复搜索失踪6个月的女子格拉夫，她来自 Akadamuka， 有2个小孩。41岁的格拉夫最后一次被发现是在去年12月12号凌晨揸车回家途中，之后她的汽车在一个水坝附近被发现，当时汽车已经被弃置并无法驾驶。探员已经重返这个偏远的地区，计划抽干涉事的水坝寻找证据，并会搜查附近大约100个矿井。澳洲最大型的原住民思想领袖、社区领袖和倡议者举办的澳洲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研究所高峰会正在黄金海岸举行。峰会汇聚了来自各地的专家，讨论影响原住民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今次活动的门票更加是首次全数售罄。

0: 再听翻国际方面嘅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佢临行前喺记者会上表示，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同国防部门等官员会面。郑丽文话，两岸关系不断快速恶化，两岸对峙嘅关系紧张局势亦都不断升高，并且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嘅高度关注。他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两岸及区域和平稳定的希望。他亦都批评民进党长期误导对国民党的不实成见，希望重新让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的和平，不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名高级助理表示，在冬季结束战事是一个可能达至的目标。乌克兰表示，正为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同俄罗斯做准备，而双方仍然在努力重启陷入僵局的和谈。由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由于补给线受袭而被中断之后，当局开始实施燃料配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声称，俄罗斯有四成的炼油产能已经受阻。
1: Our warriors now have the capability to reach Russia.
0: 泽连斯基话，乌克兰嘅战斗人员现时已经有能力抵达整个临时被俄罗斯占领区嘅军事后勤基地，而喺乌克兰南部同东部地区，俄军几乎冇安全嘅道路可以使用，而呢个亦都进一步证明占领者喺乌克兰嘅土地上系唔会再有平静嘅日子。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是密锣紧鼓为教宗梁十四世的到访做最后准备。当地市政府亦都部署了4000多名警员，负责大规模的保安及紧急行动。教宗梁十四世将会由星期六开始一连六日访问西班牙，今次亦都是他首次访问意大利以外的欧盟国家。跟着是体育消息。意大利单车好手巴尔萨莫赢得女子环意单车赛第三段赛事的冠军，除了可以保住粉红色的战衣之外，也都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28岁的巴尔萨莫在落后20公里之后奋力追赶，最终追回大队，并以领先一个车身的成绩冲过终点。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29点，是跌了2点，总成交是61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报62.48，升了1.7；联邦银行收市报163.3，是跌了1.72；West Farmers 收市报79.75，是跌了4仙；Rio Tinto 收市报188.51，升了2.88。国民银行收市报37.37，是升了4仙。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078点，是升了46点。恒指寻日收报25398点，是升了215点。上证综指寻日收报4057点，是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61，对港元5.6125，对人民币是4.8456。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亦都系有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4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亦都系有骤雨同逐渐大风，最高17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亦都系有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在 Facebook 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5: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张彩玉早晨。
6: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温楚良早晨。
5: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澳洲嘅亿万富豪啦。咁啊，所谓亿万富豪咧，咁啊唔系真系一亿万，不过咧佢嘅身家啦吓，佢哋嘅身家应该系 billionaires， 即系超过十亿澳元嘅先至可以入到榜啊吓。咁啊，听讲话咧，今年嘅人数咧再创历史新高。咁啊，根据澳洲乐施会啦，即系 Osfirm Australia， 咁啊最近佢分析咗咧就系 AFL 澳洲金融评论报，咁啊2026年嘅富豪榜嘅数据啦，咁啊发现咧今年全澳洲亿万富豪的人数呢比起去年是增加了17人，是达到178人，创下了新高的。
6: 他们的总财富呢就超过6860亿嘅澳元，哇个数字都好大，都要睇清楚先可以讲到。而单日咧喺过去一年咧，总财富更加增加咗咧257亿澳元，相当于每分钟系增加近50,000蚊澳元。咁与此同时，澳洲社会服务联会就估计，全国约有370万人生活喺贫穷线之下，当中包括大概有76万名15岁以下嘅儿童。去年更加有1/3嘅家庭曾经粮食不足。需要为到是不是有足够的钱开饭而为到担忧。
5: 是啊，咁啊头先你即係6860亿嗰个数字太大啦，你都要諗一諗下。但係呢原来即係全个澳洲都有即係300多万嘅人啦，生活喺呢个贫穷线以下，即係都几得人驚下㗎。嗱，当一边呢係超级富豪嘅财富不断累积啦，咁另一边头先讲过啦 ,370 万人呢仲係生活喺贫穷线以下，又面对即係好多生活开支嘅压力啦。咁澳洲社会再次就出现咗一个熟悉而且是尖锐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究竟应该由哪些人是分享到的。
6: 咁乐施会就说了，澳洲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一般家庭收入的增长。目前在前20名的最富有澳洲人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全国最基层300万个家庭的财富总和。换言之，少数人的资产规模已经足以同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对抗。
5: 是啊，嗱，咁啊，讲下今年嘅富豪榜最大嘅亮点系咩咧？就是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同埋数据中心嘅崛起。咁啊，根据新增嘅亿万富豪之中啦，吓，咁包括由 AI 驱动嘅就业平台创办人 Katrina Leslie、矿业老板咁就系 Chris Ellison， 同埋咧时装品牌 White Fox 嘅创办人 Daniel 同埋 Georgia Contos 夫妇。咁啊，另外咧物业开发商 Anthony Elshasuri 同埋佢嘅兄弟啦吓，就 Shabelle 咧，就仲有就系豪华地产开发商 Adrian 同埋 Peter Puljich， 亦都跻身亿万富翁嘅行列。
6: 咁而传统富豪好似 Gina Reinhardt， 咁佢有390亿嘅身家，依然系稳居第一位。大多数澳洲嘅亿万富翁嘅财富来源咧，系集中喺矿业、房地产开发同埋科技嘅领域。呢啲行业往往就能够产生所谓嘅经济租金，例如矿业同埋房地产嘅开发，而唔系嗰啲可能带嚟生产力增长嘅创新型新企业。咁虽然话咧一啲新嘅富豪出现，反映澳洲嘅经济仍然具有创

0: 做财富同埋孕育企业家嘅能力，但系反贫穷组织就认为问题系在于财富增加嘅速度同埋范围远远超过一般家庭嘅受惠程度。
1: 系啦，咁啊，乐施会澳洲分会嘅行政总裁蒂尔尼啊 Jennifer Tierney 就话啦，咁啊，当好多家庭仍然为租金啊、按揭啊、佢哋嘅能源啊，即系电费开支同埋医疗费用挣扎嘅时候咧，呢啲超级富豪嘅财富咧仍然系不断咁飙升。咁啊，顯示出咧係咩咧？就係現行嘅制度咧存在根本性嘅失衡。佢又指出咧，單單係億萬富豪喺過去一年新增嘅257億澳元嘅財富咧，嗱理論上係可以係協助咧接近100萬嘅澳洲人係脱離貧窮嘅，又或者咧可以支付全澳洲所有家庭超過一年嘅電費開支。
0: 咁从长期以嚟睇啦，澳洲一直咧就视为强调公平机会嘅国家 fair go。咁喺战后几十年，唔少普通嘅家庭能够透过稳定工作、购买房屋、养育子女同埋逐步累积财富。咁当时嘅房价同埋收入嘅比例咧系合理，高等教育、医疗服务亦都比较容易负担，所以社会普遍相信努力工作就有机会改善生活。但系近呢20多年嚟咧就有好大嘅变化。
1: 系啊，咁啊呢近20几年以嚟咧有咩变化咧？咁大家最容易睇到嘅就系屋价啦，咁啊持续飙升吓，而租金咧亦都屡创新高嘅。不过咧工资嘅增长咧就唔能够同步追上生活开支啊。咁啊好多年轻人都发现啦，咁啊即使拥有佢哋系大学毕业啦或者全职嘅工作啦，要即系上车吓买第一个物业咧，仍然系十分之困难嘅。咁啊唔少嘅研究亦都指出啦，财富嘅累积咧其实越嚟越系即系依赖系咩咧？就系既有嘅资产，而唔系咧单系靠打工去即系赚钱。咁啊换言之咧，拥有咗呢个房产啊、股票或者家族资产嘅人士咧，就往往比依赖新金收入嘅人士咧，更加容易累积到财富。
0: 咁呢个现象咧，就俾唔少嘅学者形容为财富细集化。喺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嘅情况之下，已经拥有资产嘅人受惠最大，而冇资产嘅人就越嚟越难追上。呢一场嘅争论其实反映更深层嘅问题。澳洲嘅财富增长究竟应该主要系嚟自创新同埋生产力提升，定系嚟自资产价格嘅持续上升？
1: 系啦，咁啊，对于今次吓亿万富翁嘅数目咧不断咁上升啦，系咪值得忧虑咧？其实咧，澳洲亦都系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啊，例如保守派智库独立研究中心，即系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嘅行政总裁 Michael Stutchbury 认为咧，澳洲需要更多成功嘅企业家同埋财富创造者嘅，即系佢就认为咧，越多系越好，因为咧佢。点样咁解？点样咁讲咧？佢就根据咧就系澳洲税务局嘅数据啊，就话喺2021至到22年呢一个财政年度里面咧，澳洲收入最高嘅1% 嘅纳税人咧，竟已为澳洲库房贡献咗接近1/5嘅个人所得税啊，即系 personal tax revenue。咁啊，反映出咧高收入人士对于公共财政系作出咗重大嘅贡献嘅。
0: 咁佢亦都警告，如果政府持续提高咗税务嘅负担，可能促使有潜力嘅企业家同埋投资者咁转去其他地方，好似新加坡、美国或者新西兰呢啲税率较低嘅地区发展。咁之前呢啲观点嘅人就认为，好多亿万富豪到已经系企业创办人或者投资者，佢哋创造职位、吸引资本、推动技术嘅创新，因此财富本身唔应该被视为问题。
1: 系啊，不过啦，都有人系反对嘅，认为咧就唔系即系有几多富豪存在，而系咧财富咧系过度集中嘅。咁啊，例如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及社会研究荣誉教授Roger Wilkins 指出啦，咁啊澳洲咧好多亿万富翁嘅财富咧唔系嚟自创新科技，而系矿业同埋土地开发呢一啲具有经济租金特性嘅行业。咁佢认为咧呢一类财富增长未必能够提升到整体生产力，或者改善到社会福利嘅。咁更加重要嘅系咧，极端财富可能对民主制度带嚟影响，因为咧佢觉得咧啲亿万富豪啦，可以透过政治捐款啦、游说嘅活动啦，同埋喺媒体方面嘅投资，同埋大型宣传行动啦，影响到这个公共政策嘅讨论噶。好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讲到呢一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0: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不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3: 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嘅突发新闻同埋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六点半喺 SBS 电视同埋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想知道 SBS 电视台同埋 SBS 电台各个频道而家以及即将播放乜嘢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
4: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3: 优秀的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他们的学生，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的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4: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5: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6: 好啦，各位，时间嚟到香港快讯啦。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经已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咗请求，咁希望神舟23号三名乘组人员完成咗任务之后呢访问香港，咁最快可以喺明年上半年就成行㗎啦。咁到时呢同香港青年学生呢就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一阵间香港快讯会作出报道。
7: 咁另外，香港好多嘅政府部门近年都有引入无人机处理受环境限制嘅工作，我哋一起听下以下一节的香港快讯。
8: 各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日前顺利升空，有份执行今次太空任务的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特区政府已经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神舟23号三个乘组人员在完成任务之后访港，最快可能会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特区政府亦都已经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并且获得正面的回应。创科局同教育局会继续同港澳办等的单位协调，强调会尽可能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相信天地对话对于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而特区政府亦都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的资源，继续推动香港航天事业的发展，培养热爱航天事业的年轻科学家，同时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俾国家对香港的创科发展实力有认识、有信心。至于国家预定在2030年前后进行登月计划，孙东就说香港已经做好准备，按需要配合，包括在香港招募新的预备航天员。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 早前同大家报道过啦，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就指出，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预计去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一票。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简单低税制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吸引资金持续流入。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香港的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是加速演进，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设计革新带动投资和销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香港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到 42.9%。 而香港对创科的大力投入正是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能，但这项工作需要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并且已经看到这个正向循环的拉动作用，以金融支持创科，以创科推动金融，比两者加速。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报道一节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缓和紧张嘅局势。联合国安理会亦都喺当地时间今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黎巴嫩嘅局势。而虽然美伊两国达成咗停火协议，但喺过去三日，双方仍然持续交战。新当选嘅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已经抵达澳洲，展开佢上任之后首次官式外访。他在昨日抵达坎培拉，并将会在星期三与总理艾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其他本地的消息，有经济学家表示，雪梨和墨尔本的楼价下跌可能象征着澳洲持续30年的楼市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澳洲财富管理机构 AMP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就表示，长达几十年的楼价升势正是逐步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置业负担能力下降、联邦预算案收紧物业税务优惠，同埋政治上转向减少移民。白令地儿童专员办公室发现，当地接受寄养或院舍照顾的儿童入面，有接近四分之一人曾经反复遭受伤害。报告指出，北领地儿童保护制度在处理儿童受伤害事件方面存在持续而严重性的系统失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他临行前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官员会面。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员交返给两位主持。
5: 系啦，唔该晒胡天恒嘅。咁啊，胡天恒喺十点钟有另外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时间嚟到咧，数字大意义啦。咁啊，以前咧成日都人都话啦吓，咁啊成家立室，咁啊好自然会谂起咧就包括啊结婚啦、生小朋友啦。不过咧到咗今时今日啦，澳洲越嚟越多嘅家庭咧，原来都系冇小朋友
6: 嘅。咁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据。澳洲接近四成的家庭是属于没有小朋友的伴侣家庭，而另一边澳洲总和的生育率亦都跌至历史新低的 1.5。
5: 是啦，那将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来看啦。那澳洲人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不喜欢生仔呢？第一，或是澳洲人对家庭有另一种理解呢？
6: 在今集数字大意义，蔡尔文就用数据和大家了解一下澳洲家庭结构的转变。
7: 讲到家庭，唔知大家又会即时谂到一个点样嘅画面呢？喺今日澳洲家庭嘅样貌可能已经开始慢慢改变。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据，全澳洲有超过670万个家庭，当中最大类别仍然系有小朋友嘅伴侣家庭，即系 couple family with children， 系占 43.7%。而第二大类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就系冇小朋友嘅伴侣家庭。已经占 38.8%， 即是说差不多每10个澳洲家庭就有4个是两个大人生活但没有小朋友，而这个比例亦都一直上升。在2016年的人口普查，没有小朋友的伴侣家庭比例是 37.8%， 去到2021年已经升到 38.8%。 而相反，有小朋友的伴侣家庭就由 44.7% 跌到去 43.7%。 变化听落去只是差一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放落去全澳洲的家庭规模，其实已经涉及几十万个家庭结构改变。那澳洲人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不生小朋友呢？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的数据，趋势的确都挺明显的。澳洲一年出生的人数已经跌到不足29万，而澳洲的总和生育率，即是平均每名女性一生生几多个小朋友，已经跌到 1.5 的这个历史低位。作为对比，大约10年前澳洲总和生育率仍然大约有 1.8。 而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单靠自然出生维持人口稳定，总和生育率大约需要达到 2.1。 换句话讲，

0: 洲而家嘅出生水平其实已经低过人口自然更替水平。而另一个明显嘅变化系澳洲人越嚟越迟生小朋友啦。根据澳洲统计局嘅数字，澳洲母亲生育年龄嘅中位数已经升到去 31.9 岁，而父亲嘅年龄中位数就系 33.8 岁。同时 ,30 至39岁嘅女性生育比例已经明显高过20至29岁。即是说澳洲人越来越迟生小朋友了。而另一边亦都的确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小朋友。因为今日澳洲人对家庭的理解已经同以前好不同。有些伴侣会选择专注事业、旅行、生活的自由度、二人世界，又或者是觉得现在的生活模式已经足够。统计局的数据本身亦都不可以直接反映个原因。但是至少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澳洲家庭正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除了传统有小朋友的家庭之外，澳洲还有大量没有小朋友的伴侣家庭、单亲家庭、同性伴侣家庭，甚至其他亲属共同生活的家庭模式。数据显示，在2021年澳洲有超过78000对同性伴侣，当中大约有 17% 是有小朋友的。而另一个长期趋势是澳洲的家庭平均人数一直都下降。在1981年澳洲平均每个家庭大约有 3.1 个人，去到2021年已经跌到去大约 2.5 个人，即是家庭越来越小，而两个人生活甚至一个人生活亦都越来越普遍。而澳洲统计局亦都预测，未来数十年没有小朋友的伴侣家庭有机会进一步增加，甚至成为澳洲其中一种最主流的家庭模式，同时可能反映澳洲人对人生、家庭、生育和幸福的定义正是慢慢改变。
1: 好啦，唔该晒蔡义文嘅，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人不智，我哋会访问咧前香港职业足球员郑润如噶。
2: 仲有烧烤炉，价钱简直系无敌优惠啊！售完即止，欲购从速，而家就好去哈菲诺文啦。床褥、睡房家私、被铺、枕头同毛巾都全面清货大减价，全店仲有好多货品等住帮你悭钱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清货大减价。
3: 呢、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唔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4: NITV 节目 The Point 以全新的角度理解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所面对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宜，随时登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好啦，各位早晨，阿张彩玉早晨，
6: 各位早晨，温楚良早晨。
1: 阿张彩玉，我唔知你系咪球迷啊？不过咧，世界杯啊，咁啊，仲有我谂加埋九日到啦，咁啊，六月十一号咧就可以讲开锣啦。不过就开始嗰时候，梗系睇呢个开幕式啦。咁啊，跟住咧就有呢一个比赛噶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喺人物志里面咧，我哋同事邝美玲就访问咗六七十年代香港曾经系担任香港足球队队长，亦都系经历过香港作为足球王国年代嘅香港职业足球员郑润如，咁啊讲下当年香港作为职业足球员嘅生涯系点嘅？
6: 佢哋亦都会倾到咧，点解当年放弃咗前往英国打职业足球赛嘅机会，同埋点解佢喺事业高峰嘅时候咧会选择挂靴嚟到澳洲定居？
7: 啊，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郑颖瑜，是以前在香港踢足球的，以前在香港踢过南华，是收山的时候踢元朗的，同时呢我都是入选了香港足球队的队长，就都很多年，很高兴跟你们聊聊天。
6: 如果大家呢在六七十年代呢都有睇过呢一个香港嘅足球嘅话呢，咁相信呢对今日嘅嘉宾呢一定都唔会陌生㗎啦。咁因为呢佢就係呢曾经呢係香港足球队嘅队长啦，亦都係呢经常代表香港足球队呢出外作赛嘅郑韵仪先生。郑生可唔可以首先同大家讲下呢，点解即係你会成为一位嘅足球员㗎啦最初。
7: 系初咧，我细个嗰阵时咧，就我本来咧就系住喺新界嘅，就都系乡村人啦。学校有一个大嘅草地，咁样我哋侨村嗰啲人好中意睇波，同埋又踢下波。咁啊，跟住嗰啲叔伯咧一齐踢啦，咁啊开始我足球历史啦。
6: 嗯，咁啊，踢到几多岁先至开始正式加入职业嘅球队咧？
7: 当时咧就。我踢波嗰阵开始咧就系玩玩下啦，咁啊跟住咧喺元朗咧，佢每年咧都举办一个夏令杯嘅，叫做系由思怡行负责举办嘅。咁啊当年咁样每年咧参加夏令杯赛啦，咁啊夏令杯赛之中咧就有一班咧系来自香港有名嘅球员啦。譬如張子代啊、黃文偉啊、即係張子偉啊、曾敬紅啊嗰班啊入嚟元朗啊踢波嘅，咁樣加入啊踢呢個夏令杯嘅，咁啊所以認識佢哋。咁啊當時咧就踢踢下咧，就佢哋覺得我有前途，咁樣我加入當時曾敬紅咧就帶領我入去呢個東華足球隊，當時嘅東華打預備組啊，咁啊開始我足球發展。
6: 嗯，咁其实呢当年呢，即係我相信如果用足球嚟到做职业呢都唔係话好普遍嘅。咁你屋企人有冇赞成或者係反对你去做踢足球呢？
7: 你讲得啱啊，当时我妈妈呢都有劝我啊，好危险喎，驚踢受伤啊之类嗰啲囉。即係冇办法，我兴趣嚟㗎嘛，即係踢足球都係有兴趣。咁你阿妈劝告啊。因为咁样踢，
6: 即系当时做呢个职业足球员咧，即系咪可以领全薪嘅？因为好似咧而家啲即系去奥运会嘅个运动员咁样咧，可能就要自己咧去搵下食先，然之后咧就先至有一边踢波一边搵食咁样噶。
7: 嗯，当初我加入球队嗰阵时咧，踢南华嗰阵时咧，就当然未成名嘅，当然啊，嗰阵时仲未职业啦，南华嗰个年代。都是1964、63啊之类。咁啊当年呢即係喺啲球星级嗰啲，譬如姚卓源啊嗰啲啊、何长友啊、王志强、莫振华嗰啲啊、郭锦雄嗰啲啊，薪水梗係当然高啦，佢哋出咗名嗰啲。即係但係之后呢就一路发展啊，我踢足球嘅事业呢就去到最高峰嗰啲啊怡可啊。而我加入如果嗰阵时咧，就系职业球队咯。嗰阵时属于
6: 当年即我都知道香港咧，都被誉为咧系一个嘅足球嘅王国啦，可以讲。咁但系即系你觉得点解当年香港嗰个嘅足球坛嘅情况咁兴盛，但系似乎到即系80年代啊，或者70年代未80年代啊，90年代都即系似乎嗰个足球圈咧就越嚟越细啦，越嚟越窄咧。
7: 你讲啱嘅，当年咧，可能咧，香港当年流行足球嘅跑马系两个最大嘅节目咧。当时咧，足球咧就好多人踢小型球啊，小型球咧就可能造成咧佢哋咧即系脚法啊、猜波啊方面咧就进步好多。但系之后咧，香港嘅足球走下坡咧就人才方面冇咗啦。而家世界性噶啦，都系。人才，譬如中国一啲球员啊，好多都冇以前咁好啊，嗰一辈咁啊，可能啊嗰个足球本身嘅技术嘅问题啊，即系呢一讲天分嘅球员少咗啊。
6: 嗱，咁你当年啦亦都系效力过香港嘅南华啦、怡和啦，头先你讲，亦都踢过消防同埋愉园呢啲球队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其实当年香港足球坛嗰个情况点解咁活

0: 约嘅咧？
1: 当然因为都好多老细咧出嚟搞啦，私底下咧都有打赏俾啲球员嘅，譬如你踢得好啊，佢私底下都俾钱你用啊咁啊，除咗支付薪金之外，因为一方面啊球市又好啦，系咪？
0: 咁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当年咧做一个职业足球员咧个人工有几多噶？
1: 视乎你的名气啦，譬如老细中意你嘅，你要求几多佢就俾到几多你嘅咯。当时，
0: 譬如同当时一啲工人嘅平均嘅薪金相比咧，
1: 好多倍咯。如果同普通工人嚟比较，譬如一个普通嘅球员啊，佢都比一个普通，譬如做政府文员啊，都高好多倍噶。个个球员唔同噶，视乎佢名气，名气大你咪多啲钱咯。
0: 譬如一个文员啦，佢哋月薪有几多度呢？
1: 如果讲七十年代嚟计啦，一个文员起码500蚊啊，当咁计啊。因为普通嘅球员咧都系1000零蚊噶，佢嗰个年代。
0: 咁即系如果出名嘅就更加高人工啦。
1: 又系咯。
0: 你亦都曾经咧担任过香港足球队嘅队长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当时作为队长咧，系咪有好大嘅压力嘅咧？
1: 当然就压力都唔系大嘅，即系譬如咁啊，你落到场都系尽自己嘅责任啦，冇咩大压力嘅。
0: 其实你总共前后打咗几多年波啊？
1: 我由63年开始，一路踢到78年我收山嘅。
0: 咁有冇边几场比赛咧？你系比较难忘嘅咧？
1: 难忘咧就系呢个对北韩嗰场，令到我好失望咯。北韩嗰场咧就系亚洲杯嚟嘅，当时咧就我有一个波咧就交后俾龙门。就交得个力度唔系太大啦，就系朱国权咧，当时嘅守门佢又高啊，因为高球波应该佢可以瞓落去。当时北韩咧旁边走到一个球员咧好快啊，摄入追个波，咁啊朱国权咧就可能身高啊，佢啊扑落地嗰方面冇咁灵活啊，所以俾人偷咗个波射入网。最后嗰球波咧就系、是、打和啦，打和要加时啦，42码。我哋咧最好波胡国雄咧，佢都射唔入嗰球波，咁啊变咗整定嘅输波嗰场波。嗰场波打到都系加时咧，打到成100几分钟噶。本来9点零钟延长嗰场波，睇到11点，经历到呢场波咧，好惨。
0: 听讲话咧，你当年咧有机会咧去到英国嗰度打职业赛嘅，咁但系最终点解冇去到咧？
1: 当年咧，我啱要结婚。搭路嗰位咧，嗌我有冇兴趣去英国？我话唔得啦，我话要结婚啦。我太太嗰阵时啱佢喺英国读完书翻嚟冇几耐，咁佢又唔中意英国嘅天气太冻，咁样所以冇去到英国咯，失咗个好嘅机会啦。不过冇办法啦，不要江山爱美人啊。
0: 咁你太太听到一定好开心，
1: 又非常开心啦、啊、呢下，永远都开心嘅呢句。我冇去到英国，因为佢唔中意。佢话如果你去英国踢波我都唔去啦，系嘛？咁啊，变成分噶啦。
0: 咁你自己有冇后悔过咧？
1: 冇后悔嘅，即系只不过失咗一个机会俾我，即系再进一步睇下成唔成功喺英国。
0: 嗰阵时咧都有啲球员真系去咗外国嗰度踢波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张子岱、张子伟啲喺加拿大。张子岱咧，首先佢就去咗英国黑池噶。但我觉得咧，当年咧英国啲球场咧冇而家咁正。以前咧英国啲球场咧。我当年睇翻啦，即系我嗰个年代啦，话嗰啲泥泞啊，冬天啊，哇，嗰啲泥咧好鬼多噶，波又重，泥又重，系嘛，天气又冻，好难踢噶，好难。张子岱去到黑池都唔系太成功踢得。
0: 我知道佢后屘都系翻翻嚟香港嘅。
1: 啊，系咯。
0: 你其实系几一年嚟到澳洲嘅咧？同埋当年点解会选择嚟到澳洲居住咧？
1: 我当年咧踢波咧嚟过2次嘅，一次系代表香港，一次系代表渔和。咁啊，当年嚟澳洲纽西兰踢啦，咁啊之后咧香港代表队又嚟啦，咁样同澳洲打啲杯赛，成日有联赛之类，嚟过2次咁样，觉得我退咗休啊，嚟到澳洲啲天气都好、啊，我咧就都唔系好中意应酬嗰啲啦，香港啊太多应酬啦，去啲静嘅地方避下静咯，咁样啦，过下普通嘅人生咯。
0: 你当时决定嚟澳洲嘅时候系结咗婚噶啦，系嘛？
1: 结咗婚吓，我都要话我太太嚟住一年咧，睇下啱唔啱呢啲生活。咁啊，然之后我先决定移民。唔系咧，我中意咧，佢唔中意啦，咁啊大镬，又翻翻去无谓啦，咁样搞啦。所以佢嚟咗住咗一年，感觉都好适合，咁样我决定移民咯。
0: 咁啊，大概系咩年代？七几年？
1: 78年11月。
0: 即系1978年就嚟噶啦。
1: 有一个

0: 瑞士咧，我移民嚟到呢個海關嗰陣時咧，佢睇我本 passport 咧就係職業足球員啊嘛。嗰、那個海關嗰條友咧，佢見到我 passport 啦，咦你係踢足球啊咁樣？我話係啊，佢又喺以前係拉卡咧，又係一隊好似南馬嘅球隊，而家冇咗呢隊嘅球名啦，因為轉咗職業之後。佢係球迷嚟噶，佢話我介紹你入外國隊啦，咁我咪去試腳咯。我試腳話夜晚佢嚟練波，咁啊好鬼凍啊啲天氣，哇咁樣我頂唔順啦，係嘛？我冇試過夜晚練波又凍，咁樣所以打消個念頭。當時我退休仲踢波，佢就冇薪水嘅，係俾一份工你喺公司做。佢係拉卡有個即係球會嘅 club 咁樣做。然之后踢波赢一场，我俾几多钱薪金唔系好多，咁样我费事啦。我横掂喺香港退休，如果我要踢，我唔喺香港踢系嘛？用多钱我呢度费事踢咯。咁样喺香港我都系提早退休嘅，我都可以打多两年喺香港，我都唔踢咯，系嘛？
1: 咁当年点解咁早决定要退休呢？
0: 觉得辛苦啊，嗰、那个年代，不如提早退休嚟澳洲咯，咁样过啲悠游自在嘅生活啦，咁样咯。
1: 咁嚟到澳洲之后，你有冇做翻嘢呢？
0: 有，我初初咧想搞生意噶嚟澳洲。我喺香港当时我都做开生意嚟噶，又开过西饼店啊，同埋时装店噶。后屘嚟到澳洲咧，冇咩做，咪想做呢个饮食业啦，系嘛？不过我嚟之前我都喺元朗咧，嗰度我嗰阵时最后打元朗啊嘛。元朗有一个老细咧，佢话诶嚟我度学嘢啊，嚟嗰去出国啊，都有啲手艺啦，唔系喺厨房啊浸咗一轮，咁样嚟到呢度想搞生意啦，系咪？谂起之后咧，我打消念头啦，因为当时咧，我有个喺新界咧住个朋友咧，佢又喺澳航饮食部嗰度做厨嘅，咁佢介绍我入去 catering 嗰度做啦，咁我觉得好啊，有份职业，唔使做生意咁辛苦，同埋又有四个礼拜假期，咁啊几好啊，咪入咗澳航做饮食部嗰个部门。嗰阵时我做咗差唔多十几年啦，退休周围去旅行，不过退休咧，我翻香港咧就做过一轮教练嘅。啊！當年咧就做517，做咗三個月踢炮，咁啊跟住就去旅行咯。
1: 咁你而家閒時有啲咩做咧？會唔會都繼續踢下足球咧？
0: 閒時咧，我哋咧就組織一隊叫非凡球隊啦。另外有一隊咧就係澳洲華人足球隊。咁我都系做顾问嗰啲咯，唔好踢啦而家。
1: 咁我知道你即系有一段时间咧，可能个心脏都有事，做过手术。咁当时个情况系点样样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心脏嘅问题咧，就系妈妈嘅遗传啦，屋企人有几个都有。咁啊，妈妈首当其冲啦，第一个佢都系心脏病死嘅。我平时食嘢都好小心噶，但系呢个冇办法遗传啦，系咪？咁样我都几严重噶，我有搭桥啊。当年咧，我翻去香港啊，识到一个医生嘅朋友，话你验啊心脏啦、啊，好多人啊球员咧、啊、有几个踢踢下波都累低，即系例如阿袁元涛啊，都系心脏病踢波嗰阵时死咗。跟住陈龙平咧，最近又系咁嘅事情，好再救翻咁样。咁我咪听佢讲，咪去验心脏，我验到系有问题啦，咁样所以咪翻到嚟澳洲做咗咯。
1: 咁而家即系身体都健康嘅，
0: 即系回复正常。
1: 你而家仲有冇继续同其他以前一啲嘅足球队嘅队友联络噶？
0: 有啊，翻香港嗰阵时好多啊，都系以前踢嗰啲球队，例如啊愉园啊或者南华嗰班咯、啊，消防啊。系元朗啊，即系我踢过球馆嗰班，流浪嗰班咯。
1: 譬如喺外国嘅球队里边咧，你自己最中意边队球队啊？
0: 曼联啊，曼城啊啲
1: 咯。咁或者讲下少少生活方面嘅消息啦。嗱，你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年啊？而家有
0: 56年啦。啊，一个仔一个女，仔又结咗婚嘅，有两个孙啦。
1: 即系如果你同翻譬如20岁嘅自己讲一句说话，你会同佢讲咩呢？
0: 都系想踢足球咯，想喺足球嗰度成功咯。我始终都系中意足球咯。
1: 即系你觉得自己条路都冇拣错啦？
0: 啊，冇拣错啦，好开心噶。
2: 系啦，唔该晒邝美玲啦，咁啊同埋郑俊宇啦，咁啊即系好难得吓，咁啊自己中意嘅活动啊个运动咧，亦都系作为呢个职业嘅。好啦，跟住有少少社团消息同大家讲下嘅。
3: 咁讲到喺呢个惠省新生会30周年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喺台上边嘅表演者咧都系癌症嘅康复者、家属同埋义工。咁而呢个音乐会最大嘅目的咧系希望可以帮助呢康复者重新建立自信。
2: 系啊，咁啊，惠省新生会嘅创

此人阿姚沈苑啊吓，阿 Dorothy 就话啦，咁佢就话咧呢一场唔系一场星光熠熠嘅大型演出，而一场咧充满温情同埋生命力嘅聚会嘅。咁啊，讲下详情啦，就系7月4号星期六，咁啊时间晚上7点到9点半，地点咧就喺London Wadding 嘅 The Round Theatre， 就系379号到399号 White Horse Road 嘅。咁啊，票价成人30蚊，优惠票咧就系20蚊，小童咧就系2岁到14岁系10蚊，四人家庭票咧就60蚊，小组咧就系10人以上咧，每人系25蚊嘅。咁大家喺上网查询啦，亦都可以打电话俾维省新生会，佢哋嘅电话咧就系0398989575嘅。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雪梨哥顿浸信会嘅常见癌症汤水及预防讲座系由陈柱仪中医师主持嘅，咁就系记住啦，6月4号吓，呢个星期四上昼10点到12点嘅。跟住有少少即系节目预告啦，咁我哋今日嘅依家等你 call 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今日会讲下咧长者适唔适合断食咧，同埋教长者点样安全咁进行间歇性嘅断食噶。而家就请大家先收听胡天恒为大家报道详尽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黎巴嫩话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提出停止攻击以色列的建议。澳洲公平工作署将于今日公布最低工资的升幅。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访美两个星期。今日是2026年6月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讲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话，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提出停止攻击以色列的建议，来到换取以色列停止对贝鲁特南部地区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他同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并成功说服真主党同以色列要缓和局势。以往并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曾经同真主党进行对话，因为美国一直将真主党定为是恐怖组织。另外，联合国应法国的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博纳峰在会上发表演说，指以色列是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Lebanon'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re not negotiable.
0: 博纳峰说，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没有谈判的余地，法国是不会接受任何占领黎巴嫩领土或设立缓冲区的情况，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撤离令和限制流离失所的人士回去家园的做法或者任何破坏行为，这个亦都包括对古迹的破坏，特别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提尔城，亦都没有任何有关安全问题而可以成为永久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理由。而虽然美伊两国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在过去三日双方仍然持续交战。美国早前证实在周末袭击了伊朗的雷达站、指挥及控制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次对伊朗的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行动是为了回应来自伊朗的挑衅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早前击落了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 MQ-1 无人机。其他消息，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已经抵达澳洲，展开他上任之后首次官式外访。他在昨日抵达坎培拉，并将会在星期三和总理艾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预料将讨论一项新的双边条约协议，以及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威尔过去曾经批评前总理索加瓦雷在2022年和北京签署的安全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可向所罗门群岛部署部队，但协议具体内容至今仍然未公开。其他本地的消息，